0: 比起他始终保持着记医案笔记的习惯，二十多年攒下了十几本手记。
1: 随着这治疗的时间越长，疑难杂症就越多，没有经验可就没有前路可走了，你只能自己走就是自己的路。
0: 日复一日的沉淀，让郭继成的技法越来越娴熟，患者对郭继成的称呼从小郭、大郭慢慢变成老郭。考虑到上班族就医难题，他在南京市公立医院中首推午间、夜间和周末门诊，他还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设立郭继成中医特色加医工作室，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不是所有病我都能看得好，但是你来了以后，我肯定用心用情的去为你服务，自己能用的办法都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对吧？
0: 2017年，他以基层医生的身份踏上了远赴柬埔寨支援的行程。当地潮湿的气候让关节病高发，郭继成仅凭一双手几根银针就能施治，
1: 肯定很治好呀。中医走出国门子，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国外人了解中医，知道中医啊。
0: 诊室墙上挂满的锦旗，每一面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信任与感激。今年郭继成获得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说这份荣誉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让中医在我们非遗的项目在基层、在社区得到

0: 节都不能少。懂的都懂是说给同伙听的，但是法律和监管不能不懂，不懂模糊，更不懂纵容。至于你我，下次看到公共场合平放黑屏的手机，还是要多一份警惕。汪林说的一些内容，包含今天的内容，我们都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有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日的内容。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

0: 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今天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分享的一款好物，叫飞利浦 TAQ5020 耳夹式的开放式耳机。不知道您平时用不用耳机，或者准备要不要新购入一个耳机，戴耳机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比如说那种入耳的耳机，戴久了之后耳朵长时间又胀又痛，开车的时候想接电话又怕听不到路况，自己走路跑一跑想听歌又怕听不见周围的动静，觉得不太安全。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飞利浦 TAQ5020 开放式蓝牙耳机就是一个最优解。它的核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开放式不入耳，安全舒适，对听力没有影响。而且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开放式的设计让你在听歌通话的时候还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的环境音，这样的话开车不误听路况，跑步的话不怕身后的动静，反正就是直接安全感拉满。你看它虽然是不入耳，但是你试一试这个音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再加上它的硬核续航和防护能力，这点也非常的重要，早出晚归完全够用，卫生又干爽，挺友好的。你再看它的样子，我们今天早上那个推送马上视频也会出来，你会看到它是一款颜值和实力并存的耳机。
3: 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受访时说，如果阿曼妨碍美国和伊朗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

0: 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2: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0: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3: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4: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5: 我们的麦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6: 莫要急着下定论，
0: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7: 究竟该如何定罪？
8: 但走私贩卖不品类。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9: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0: 我们不能管吗？
1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4: 我反映这个
0: 王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告诉我。
14: 你好，我
0: 你好，
14: 我主要反映常州公路运输系统不能办理。
0: 你慢点说，反映常州哪里？
14: 常州公路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0: 你能讲普通话吗？
14: 灶头边上存在。
0: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王先生，你不要照着稿子念，跟我对话好吗？啊，你反映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14: 灶头边
0: 具体是什么项目？
14: 合并战线。
0: 什么战线？
14: 客运战线。
0: 客运专线是吗？
14: 是。
0: 哪条线路？哪条线路说清楚。
14: 常州至滨海。
0: 常州到滨海这条线路对不对？
14: 对。
0: 啊，那你们是这条线路要去招标是不是？
14: 我是这条线路没有承包合伙人。
0: 没有承包合伙人。
14: 不是。我本人是既有承包合伙人。
0: 你告诉我你反映什么事情，尽量讲普啊。你本人是现有的一个承包人对不对？
14: 承包合伙人。
0: 合伙人。
14: 合伙人。对。
0: 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4: 我诉求常州这条披露的招标存在这个违反招标规定。
0: 就是你去投标了，发现他们有这个违规的事情是不是啊？
14: 对对对。
0: 啊，你告诉我他们具体怎么违规了呢？
14: 中标人未按时到达现场。
0: 中标人啊，就是中标的这个人没有到现场。
14: 对对对对。
0: 啊，那他没有在现场，他怎么能中标呢？
14: 就是我们当场向这个招标小组啊提出这种事实，他们没有给我们合理的解释。
0: 那你这个事情向谁提出了这个质疑？
14: 开标现场工作人员。
0: 那现场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答复你的呢？
14: 没有什么答复。
0: 这个事情，那这个项目的组织方就是常州公路运输集团，对不对？
14: 对。
0: 也就是说你参加的这个投标，然后呢，当然你最后是没有中标对不对？
14: 我不是投标人。
0: 你
14: 我是现有班线。
0: 我知道啊，你是现有班线的运营人对不对？
14: 啊，就是承包。
0: 也就是说你投诉的问题就是这个项目中标的人他中标了，但是他其实是事实上他没有去现场，问题主要在这儿是不是啊？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招投标它也是有一些正规的这个程序和流程，那么这个程序和流程如何规范，对于这个招投标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好，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的涉及到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来做一下了解啊。好，王先生在吧，我再跟你说几句啊。
1: 对，
0: 就是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向他们提出质疑啊？他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啊？
1: 我们现场向工作人员提出质疑，中标人未到现场，这种标书的投递方式是怎么进去的，怎么进票箱的这个标书，他们没有给我们合理的解释，
0: 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是吗？好，马上来现场连线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的吴科长。吴科长你好。吴科长在线吗？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吴科长在线吗？
2: 哎，你好，你说。
0: 哎，吴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投标人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啊？
2: 还没有，我是第一次刚刚接到电话。
0: 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这王先生的表达我听上去。

0: 这个戴先生其实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中标了。王先生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啊，对，是这个意思啊。我大概听清楚了。
2: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位先生他提出这个异议，他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因为投标的话，它我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流程。因为投标的话，它首先有一个标书，投标书的话是一个必须要本人填写、签字、按手印，然后我们在规定时间之内开标。他可能讲的没有在现场，他只是就是他可能以那个中标的戴先生他已经完成了之前的投标手续，可能在开标唱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跟林子有时候他没有直接在我们开标的现场，他只是开完标之后就是。再过来的，但是他之前他投标的这个手续他已经完成了，唱标之后就是说，如果他中标了，我们直接通知他你已经中标，然后到公司来办理相应的手续就可以了。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前面首先这个标书是姓戴的提供的，对不对？
2: 对对。
0: 那他是当天你们就是开标的时候，他去了要需要到现场吗？
2: 他投标的话，他已经投过标了，因为他是两个流程，他投完标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限时一个投标，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投完标，就等于说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投标的过程。我们在投完标之后会在规定时间内开标。如果开标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他已经中标了，我们会通知他到现场来办理手续。因为唱标的话，这个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唱标的结果的。
0: 好，那这样王先生在现场吗？好，王先生有没有听到回复？
1: 因为这个回复我不认可。
0: 好，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认可，哪一点你不认可？
1: 一，常州这个就是招标系统的工作人员，正式中标人为招标系统。
0: 好，我还是不要让王先生沟通了，我直接来沟通。吴科长，
2: 主持人这样子啊，主持人
0: 啊，您说
2: 这个情况，其实在现场我们也跟这个可能当时现场王先生也在，但是呢王先生他本人他是没有参与我们的投标的，
0: 他不是这个中标就是参与投标的人，没有，
2: 对，他在我们投标的就是报名人员里面，投标人员里面是没有他的名额的。然后呢他提出来这个异议，可能是不是可能当时因为他也可能是不是他委托其他人来投标，没有、
0: 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吴科长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王先生他可能有他个人的这个想法，我今天先撇开不去表达这个事情，但是我在想，就是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你们发布这样一个线路公开招标，就是你们公开招标的流程是不是规范的，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也要能够经得起其他人的质疑，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是投标的话，我们之前所有报名人员他的投标的时候必须有本人来现场领取标书、缴纳报名费，一些的行者一些的流程完成之后，你投完标之后就等待我们开标了。
0: 也就是说
2: 投完标之后，
0: 也就是说这个中标的戴先生可能还有其包括像其他的一些人一起去竞标，他要把这个投标工作完成，这是他必须要参与的，对不对？
2: 对，投标完成之后，然后我们最后等所有人员投标完成之后，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唱标结束之后，我们只是来通知中标人到公司再来办理相应的手续。所以那个投标
0: 他们的权益呢，
3: 一个是向投标人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违法违规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是向行政监督部门，也就是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申诉，去投诉。
0: 可以去申诉，可以去反映，是吗？
3: 对。
0: 好的，那谢谢。我们跟蔡律师也现场沟通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今天节目进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啊。你看，首先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小蓝鲸说，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院方，但是民政部门再加点责任心，事情也不至于拖延这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感谢正风热线，这个事情一追到底，有望得到解决。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啊。今天第一位朋友反映这个身体得了这个重病之后要申请低保，这个事情其实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且马上当然还要看他符不符合这样低保的一个政策的标准，很快会有答复。但是在答复过程当中，这里面其实会有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

0: 然是把问题都展现了，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来看看139尾号是1908，说税务申报每个人都要录入，有申报所属期，申报金额也要与账上一致。那么这位院长的解释能说得过去吗？所以说一句财务人员不专业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得太轻飘飘了。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这个医院要好好的请税务还有民政各方面都了解一下。手机号码是187，尾号是1067，说为百姓发声，为人民发声，分析梳理你的问题。当然在反映问题之前，你能够梳理好啊，能够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最直接的告诉我，会有助于我们节目的解决。好的，各位，谢谢，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1900，报告单、防真伪单齐全，绝对保真，大家放心购买。周末闲暇，约三两好友，带上这支33一瓶的智利干红，简直不要太舒服。199一箱，还有1分钟的秒杀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199买6瓶，1瓶只要33。您就是去超市买瓶劣质的红酒，都绝对不值几十块钱。打进400-710-1900，33，保证您喝到的是智利原装原产地的正品干红。红酒不仅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沉淀，还需要有一个懂它的人。33块钱，最后10秒秒杀。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未来两天江苏的天气格局将会维持着雨热同台的态势，空气湿度偏大，体感较为闷热。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今天上午11点，建宁路长江隧道、惠民大道、郑和中路、机场二通道北段将试通车，届时江南至江北、雨花至河西将会新增跨区域通道。惠民大道、郑和中路综合改造工程南起新兴路，北至城河南路，长约2.37公里，主要承担过江隧道与幕府西路、扬子江大道等江南快速路之间的交通转换。前期已经通过交通导改开放了部分交通。目前建宁西路主线隧道东延工程还在施工当中，中央门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市民在出行之前需要提前了解通行路线。江苏与辽宁对口合作又传佳讯。记者从昨天举办的辽宁朝阳至南京航线及朝阳文旅资源南京专场推介会上了解到，今天朝阳至南京的直飞航线正式启航，这是南京和辽西地区的首条直飞航线，将为苏辽两省多区域的协同发展注入全新的动能。国内方面，今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公运工作的15-5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

0: 行动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禁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四起典型案例，目前涉案网民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海南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在今天5:40前后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将在今天的16点起停运，复运时间将视气象情况而定。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餐后在卡拉 OK 包厢对一名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被害人反抗时被企业高管赵某峰推倒，导致轻伤2级，目前2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免职。那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将会连线到律师来关注到商务宴请背后的法律责任边界。眼下呢，正是8月，大批鲜活的鱼虾蟹陆续上岸了。那年轻人的餐桌也迎来了一波海鲜盛宴。那海鲜味美，但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在处理海鲜时的一些安全问题。处理海鲜到底有哪些风险？咱们中老年朋友又该如何防范？稍后的乐养潮向标，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在收拾鱼虾的时候被刺扎到了手，你会怎么来处理？啊，家庭处理海鲜的时候有哪些容易忽略的隐患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昨天是七夕佳节，各位是怎么过的呢？星河寄情，爱意融融，作为象征着浪漫和相守的传统节日，有不少新人会特意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许下终身相守的承诺。那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也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婚恋登记的小高峰。我们江苏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同样是暖意融融，人气高涨啊！全省的婚姻登记预约量也是再创新高，超过3000对新人相约在七夕这个专属的浪漫节点领证成婚，用满满的仪式感来定格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意。而节日
1: 让新人领证呢，从政务手续变成了一场专属的浪漫旅行，那么也是吸引了省外的新人来淮安呢进行一个打卡。那么镇江呢，就依托《白蛇传》《梁祝》的爱情传说，结合了当地的文化，那么在金山、北固山等核心景区也是设置了专属的打卡装置，发布爱情文化主题打卡地图等等。那么镇江市发改委社会发展科副科长陈一凡就告诉我说，他们啊想的不只是办一场短期的活动，更希望呢以爱情文化为纽带来串联起婚恋度假啊、浪漫文创啊等消费场景，把线上的流量呢转化为线下的经济增量，来培育我们自己的甜蜜经济，打造一个长效的特色的产业链。那么就我了解到呢，江苏目前全省已经建成特色婚姻这个景区的婚姻登记点呢是达到了51处，户外颁证基地112处，婚姻文化创意街区啊达到了18处。
0: 从这个任飞的介绍当中，我们感受到哈，目前各地民政部门的这个婚恋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讲个性了哈。那从你的这个走访情况来看，目前我们的新人们对于这些特色服务，他的认可度和感受又是如何呢？
1: 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各地的这个婚姻登记点，特色的婚姻登记点，包括景区的，包括这种户外的，其实是预约爆满的。这从一定程度上

0: 反映出新人们的选择，那么其实新人们在采访过程中也是告诉我说啊，他们也呢也更倾向于这种有仪式感的，而且是简单而不浪费的这样一个而不铺张的这样一个仪式，他们也是相比传统登记点呢，他们也对他们来说也更加有纪念意义。那么同时呢，今年这个旅拍包括是目的地婚礼兴起，也是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那么同样登记领证的这样一个环节也是受到年轻人的重视，他们也会比如说在网上请一些摄影师啊到当地进行一个全程的跟拍或者是记录，那么在户外登记点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场景。嗯，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哈，在8月12号呢，其实民政部是发布了一份统计数据，是2026年的二季度民政的一个统计数据，当中呢就公布了全国在上半年的这个婚姻登记的一个核心的数据。那我们想请任飞给我们梳理一下哈，这份最新的数据和往年相比，它有哪些明显变化？另外全国和江苏的婚恋市场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那么其实呢，这样一份这个报告呢也是显示出了这个我省的结婚的登记总量呢是呈下降趋势的，而离婚的登记呢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一点呢是和我省的情况呢是比较相符合的，也是趋势是统一的。那么食宿期间呢，在我就我们江苏的情况来看啊，我省结婚登记总量呢是2021年呢全省登记这个量为46.6万对，2025年呢为39.7万对，较2021年登记量就减少了14.5%。那么综合分析呢，主要是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肯定是失婚人口总量减少，那么尤其是受长期生育率下降影响，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特征。那么失婚人口基数呢是持续缩减，那么二十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啊，婚姻观念呢也是逐步转变，人们啊是更重视个体的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那么三呢是婚恋疲惫度需求更高，不少人啊秉持宁缺毋滥的择偶态度，婚恋疲惫呢周期相应延长。那么但是呢，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啊，结婚登记量不是直线下降的， 其中2023年2025年又呈现波动上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2004年疫情积压的需求被集中释放，那么2025年呢是双春年，那么以及相对应的婚育的利好政策，比如说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啊，全国通办啊，取消户口本啊，发放育儿补贴等等这样一些驱动。那么从今年情况来看呢，截至2026年5月21号呢，全省已经办理结婚登记是达到了15万4514对，和去年同期呢也是有所下降的，下降了6.9%。
1: 那结合你的这个长期观察哈，我们看到这个婚恋数据确实是在涨跌起伏当中，那这背后折射出了现在年轻人他婚恋观念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这样一个婚恋变化，就是人们的婚姻观念在逐步转变，人们呢更加注重是个体的幸福，是要将自己的这样一个人生的选择，包括人生的质量提升到一定程度，人们才会将这个婚姻纳入考虑，也是同时呢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那么人们呢是更加追求个体的幸福感，那么同时呢大家呢也更重视婚恋的匹配度，不会去盲目结婚，而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负责。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这个离婚登记量呢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那么离婚登记量增长的原因也很多，其中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比如说一个婚姻的观念的转变，那么也就是个人情感和生活诉求是受到了愈发的受到了重视，那么个人选择的空间呢现在也是更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全省的离婚登记水平

0: 这个服从测试包装成了职场情商，让初入职场的员工们在工作压力之外还要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危险。我们期待司法给一个交代哈，期待下一次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去的时候，更多人会反问他们凭什么敢。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饭局能够回归他本来的面目，每一位职场人士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从本周五到本周日，也就是明天到23号啊，我们的一场叫北岸最嗨啤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的活动啊，这次呢是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全程是免费入场，邀您共享夏日的狂欢。那各位想要喝得痛快玩得更省心吗？一定要抢限量早鸟福利包，包里边既有活动限定文创周边，还包含多款精酿兑换权益，从捷克700年酿酒世家布鲁杰克，还有英国先锋精酿 Siren， 还有到烟台狮猫、南京和弦等本土王牌，还有经典纯粹的青岛啤酒，超过30多家厂牌，上百款酒品一站式的解锁，比现场单独点单要划算太多，省心又过瘾。当然现场不光有酒，还有苏超赛事剧目直播、神秘足球大咖空降、酷炫汽车秀、潮流 DJ 电音，10多位励志音乐人江边开唱，搭配烟火美食市集、复古沉浸式街区，3天3夜嗨翻北岸夏夜。早鸟福利包数量有限，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神最右菜单栏，找到北岸最嗨皮入口就能够抢购。活动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制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华游舞龙的旅游项目哈，这是

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眼下呢，大批的这个海鲜哈、陆续的上餐桌了。那处理海鲜到底有哪些风险？中老年朋友又该如何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现在呢，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算陌生，商家提供食物，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这个图文笔记。但是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最近呢被诈骗分子给盯上了。那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又到一年月圆时，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是中国家庭在中秋佳节的传统项目。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在这个中秋给大家送福利了，扫码价3488块钱一箱，本次团圆心动价只要199，一箱整整6瓶，意味着每瓶才33.3元，手速要够快。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款智利彩宁花园干红啊，口感平衡，家宴非常适合。就像听众王先生所说，自己和老婆都特别爱喝红酒，在家里是一个必须的消耗品，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需求就是好口感、好价格，彩宁花园完全满足。谢谢，33块钱一瓶，就是喝杯饮料的钱。现在是一整瓶750毫升的正品正装，来自智利进口的红酒。中秋十一必须多囤几箱，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下单了10箱，说这个酒啊，上次订的就觉得订少了，平时自己呢也会喝白的，但是喝完白的有时候还会搭红的再来一波。马女士5箱，说自己会用，然后呢爸妈也会喝一点，老年人喝点红酒也比较健康。张女士也在说，红酒是几个姐妹比较喜欢的酒品，不忙的时候聚到一起聊一聊。红酒比较在意的就是口感，所以智利红酒非常的喜欢。高先生是复购的，说上次订了一箱，主要是不敢买，觉得33块钱一瓶肯定不是什么好红酒啊，结果一喝真的不差。那确实好了，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48块钱一瓶，最后10秒钟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一瓶只要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400710-1900。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
2: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播
1: 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0: 播。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淮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未来两天江苏天气格局将维持雨热同台的态势，空气湿度偏大，体感较为闷热。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七夕在许多人心中是关于相逢与爱情的节日，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有一个习俗晒书。昨天山川毓秀故纸含情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即网络中国节七夕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在南京图书馆开幕。此次活动接续古人晒书互典的千年雅俗，展现江苏藏书文脉，为弘扬传统文化注入书香活力。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江苏省数字典籍馆正式揭牌，作为四大展区之一，江苏数字典籍馆展区集中展示图书馆馆藏十大珍品，还设置了古籍知识、古籍修复等趣味互动和游戏，尤其是读者可以通过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畅览古籍资源。昨天品读中国美陈万象中国世界遗产摄影作品巡展全国首站于盐城东台西溪天仙园景区开展。中国世界遗产摄影作品全国巡展是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展览汇集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摄影佳作，将长城、敦煌、梯田等享誉世界的中华文化自然世界遗产浓缩于展厅，定格在一幅幅影像中，让广大市民游客透过镜头领略华夏风光。昨天，泰州市音乐家协会宣布，根据相关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撤销本会现有全部顾问等名誉职务，今后新一届理事会如需确立设立名誉职务，将严格遵照相关规定的条件及程序，审慎研究确定。泰州市音乐家协会还强调，凡此前以泰州市音乐家协会名义或在其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与名誉职务相关的宣传内容，请相关主体自行对照规定完成规范整改。公开报道显示，此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曾设立名誉主席等职务，各地音乐家协会亦设有众多名誉主席。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此前首次取得本赛季两连胜的海港未能延续连胜势头，面对缺兵少将的客队，最终只收获一场1-1的平局。昨晚上海市公安局警民直通车微博发布消息，8月18号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
2: 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就是省钱，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的名字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吴先生问说口感怎么样，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很百搭。最后10秒钟，199一箱，33一瓶。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满头银发， 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我是乐养主播小雨。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0: 眼下正是八月，大批鲜活的鱼虾蟹陆续上岸了。那么咱们老年朋友家里的餐桌上迎来了一波波海鲜盛宴。清蒸鲈鱼、红烧带鱼、葱姜炒蟹，光是想想就让人流口水。不过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特别重要但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问题，处理海鲜时的安全问题。您可能觉得被鱼刺扎一下，被螃蟹夹一下啊，做了那么多年饭了，能有多大事儿啊？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差点要了上海一位70岁李阿姨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处理海鲜到底有哪些风险？咱们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防范？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就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一位70岁的李阿姨。李阿姨在家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左手
3: 让她有这种菌，身上带有这种菌，那就有可能这个创伤弧菌就通过扎伤的这个伤口啊进到人体里面去。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手上本来有伤口，虽然说没有处理海鲜，但是我接触了被污染的海水，那海水里面有这个菌，它也能被感染。那还有一个就是吃进去的，就是这种海鲜啊，就是生蚝、贝类的，它没有完全煮熟，但是呢，它又有这个创伤弧菌，所以说它进口感染吃进去的，大概是这样子。
0: 那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就是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伤口是不注意的，可能啊擦伤了一下啊，不觉得没觉得有什么事儿，但其实就有可能这就创伤弧菌就借此就进入你人体了。
3: 那对，确实是有可能的。
0: 那么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最凶险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李阿姨这个情况了啊，这个肿大，周围都开始扩散。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呢？
3: 这个感染了以后的伤口啊，它会迅速的出现，就破损的这个伤口会迅速出现这种红肿，红肿热痛啊，红肿剧痛发烫，然后这个红肿的范围啊会就是迅速的蔓延啊，就是向周围蔓延，可能会出现。

0: 就是水泡，然后呢甚至就是会出现这种紫斑，甚至发黑，然后同时呢可能还会有发烧，可能还体温特别高，38度啊，39度以上，就是伴有这种寒战啊，惊慌啊，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人甚至可能就休克了2体温。哦，这些都是这个创伤弧菌感染之后特有的情况。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感染性休克，就是脓毒性休克的一个表现。嗯嗯嗯，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小心呢？那像这个李阿姨呢，她是有糖尿病的，糖尿病她免疫功能不好嘛，那还有一些慢性的肝病，比如说肝硬化等等，还有一些长期喝酒的，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有一些就是免疫功能不太好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是比较危险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预防了，在日常处理海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
1: 那首先就算那个手上，首先你不知道手上有没有伤口，就是处理的时候可能还会被扎破，那我们最好就是戴个手套，戴个厚实一点的手套，避免被它扎破，或者避免被这个就是接触到这种就是有污染的海水啊，或者说有重菌的这种海鲜。
0: 不要用那种很薄的，很薄的一搓就破掉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的。然后手上如果有伤，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碰，不要去接触这个海鲜了。然后平常呢，就是一定要煮熟，就是如果说有生腌啊什么的，你尽量要注意，那这个来源它是不是就是清洁的啊，是不是会有这个污染的创伤弧菌，要多考虑这一点。
1: 那么如果不小心被扎伤了，
0: 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怎么做？被扎伤了，那首先就是要挤，就是在这个伤口的这个周围啊，就是从周围往中间挤，
1: 挤，然后呢把这些血啊把它挤出来，挤出来以后，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啊，还有肥皂啊，它冲，多冲一会儿，冲个几分钟，然后不要用盐水或者海水冲，就是创伤弧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它喜欢盐，嗜盐，对，这点特别重要啊，就是不要再去用盐水冲了啊，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去消毒就要用盐水。
0: 哎，是的，是的，有一些老年朋友是这样子的，就用清水冲，用肥皂冲一冲，然后用碘伏啊，或者说家里面有酒精啊，给它消消毒啊，然后呢，创口的不大的，一般来讲就不用创口贴了，然后让里面的渗出呢。

0: 可疑内容可以及时的举报。当然最后我们在这儿哈再啰嗦几句，咱们喜欢探店，喜欢追联名，喜欢分享美食，咱们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天上从来不会掉免费的大餐。凡是私下给你发陌生的二维码，让你先垫付钱还要共享屏幕的，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真的遇到了骗局也不要慌，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这些证据，及时的举报报警，绝对不要让诈骗分子逍遥法外。守护咱们的钱包安全，既需要平台尽责、监管发力，那咱们平时也得自己多留一个心眼儿，别让好好的美食体验变成被骗的糟心事儿。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广播在暑期推出的一路繁花游武龙的旅游项目。武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那这次六天五晚的行程呢，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起了两晚五钻酒店。那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价只要2980，各位可以赶紧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龙，添加客服报名。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一场直播带货哈，这是在8月22号本周六早上的8点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老师会亲自带队来到丁庄村，在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荔直播直播间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丁庄葡萄。八月呢正是吃葡萄最好的时候，那这段时间镇江居荣茅山镇丁庄村的葡萄天团已经成熟了。赵亚夫呢是丁庄葡萄产业发展的关键推手，那眼下的丁庄葡萄已经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金字招牌，也是名副其实的品质标杆，凭借着过硬的品质成功的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还出口到了国外。依托丘陵的沃土、充足的日照，还有标准化的绿色种植，这儿的每一串葡萄都是汁水饱满、风味独特的。如果说你喜欢小时候的味道，那么皮薄一包还有肉厚多汁的巨峰一定是你的首选。30年的经典老味道从未

0: 会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哈，这个8.8可以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
1: 是在省钱。
2: 对，
1: 到时候您用的时候啊，就知道今天的名字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问啊，这个酒的口感怎么样？这么说吧，如果您平时在超市里买100块钱左右的红酒，这款酒给你的感觉就是哇，可以。
2: 嗯，
1: 它作为口粮酒啊，大众的口感都能照顾到。在我们的测评中啊，发现老人、中青年喜欢喝红酒的，平时不喝红酒的，都对它一致好评。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这就是智利红酒的特色，非常的百搭。
2: 是的，你看此刻线上刘先生下单了10箱啊，10箱才1990，他就说了，这个酒啊上次订过，就是觉得订少了，自己平时也会喝白的，但是呢喝完白的有时候呢还会搭红的再来一波，几个朋友在一起，酒嘛就是喝的一个气氛。诶，是的啊，看到这边马女士订购了5箱，说自己会用，然后呢爸妈也会喝一点，老年人喝点红酒也好，比较健康。张女士也在说，红酒是几个姐妹比较喜欢的酒品，不忙的时候聚到一起聊一聊，红酒比较在意的是口感，所以啊对智利的红酒也比较喜欢。高先生是复购的，说上次订了1箱，主要是不敢买，觉得33一瓶肯定不是什么好酒，结果一喝呢真的不差。
1: 谢谢，订购热线持续开通，是4007101900，4007101900，扫码价568一瓶，一箱就是3488元。也许这个价格你会觉得虚高了，但是这么一箱红酒，你在外面买能拿到199一箱、33一瓶的价格吗？特殊渠道才会有的畅饮价，这个价格啊，我们谈下来中间过程也是非常的曲折复杂。一般的进口红酒、进口商品加上经销商毛利就要在50%以上，加上终端超市的扣点，所以酒在超市在普通的售价基本上都是100元以上。那么今天渠道有，价格有，就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这款红酒一个机会。33块钱能买到纯葡萄酿造的红酒，智利中央山谷的采宁花园，真的非常的值。4007101900，4007101900。

0: 有的人酒里是一座江山，有的人酒里是红粉佳人，有的人酒里是千重机关，有的人酒里却只是自己。但是酒与少数人只是书生之爱，有酒相伴，书可以读得入神，文章可以写得津津有味。江山可能沦陷，美人容易老去。
1: 国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

0: 一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然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今天发布情况通报，今天的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了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
1: 你喊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九。

0: 建发房产停职，并且接受调查。19号，建发房产方面向记者确认马正刚被停职这一事件是属实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先锋观察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的杨戈律师，请杨律师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法律意见。你好，杨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这两天我们也是被杭州酒局事件刷屏了，很多媒体还有网友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后续到底该怎么去处理。所以杨律师，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啊，从这份官方通报当中您读出了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1: 目前的信息可能是不足的，但是以现在简单的一些通报的信息来讲，应该说构成这个强制猥亵罪应该是问题不大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至于这个伤害呢，我们看到现在是构成轻伤二级，但是大家要知道女性忍气吞声的，我们没有爆出来的一些事件，我觉得我们也是应当予以关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当其冲就是受害者，你千万要不要去忍气吞声，像今天我们这个事件，还是要自己的朋友反复逼问才能够讲出来，
0: 才找出来，自己也没有好意思一开始说。
1: 对的，实际上我是觉得只要你当时第一时间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逼迫应该不会存在。
0: 那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是公司领导带他去参加这个酒局，如果说一旦被定性的话，那公司层面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吗？
1: 我是认为这个赔偿责任现在甚至于全部参加酒局灌酒的人都是有可能承担的，
0: 都有可能啊。
1: 对，然后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那么具体的刑事责任由谁承担，就要看我们的侦查机关最终调查的一个结果。现在毕竟还都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好随便啊给他人扣上什么样的帽子。但是我是相信啊，既然是在这个一个这个大家有这么多目击证人在的一个情况下，最终应该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情况。
0: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案件还在侦办的阶段，那您觉得警方目前的调查重点应该是什么呢？
1: 警方的调查重点实际上也很简单，现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多次的询问，对于受害人呢，我们也可以多次的询问，经过各方证人，因为酒桌上面比如说咱们几个人，
0: 对
1: 他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证词、证人证言以及一些口供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些相互印证的口供以及受到的伤害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最终就是可以定罪。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纪检部门，其实在这个阶段也完全可以介入了，这已经是明显的一种违反我们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定啊，你党纪党风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涉及的内容？
0: 因为我们发现，对，因为我们发现饭局上，您刚说到这些人，他们的关系是属于错综复杂的，所以最后会不会给这个调查带来一定的难度呢？
1: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低估我们侦查人员的这个侦查手段啊，这些侦查手段都是非常专业的，无论是对于人的心理还是对于这种交叉进行印证的一些情况，我对公安机关还是比较的认可的，尤其这样一个事件现在已经引起了这样大的一个社会反响。那么
2: 报北岸特调精酿首发品鉴，早鸟票限量发售，百年浦口站干杯，在北岸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神醉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

0: 适老改造服，
1: 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和书报清晰亮堂，干什么都很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8-8323，活动只剩最后三天，而且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能够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上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
3: 当中我们反而要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咱们予以表扬。那么网络上面我会猜测说，如果大家都是认为这个受害者有罪的话，那么是不是你们扮演的是另外的角色呢？是不是你们是推着自己的同事去陪酒的人呢？所以我是希望啊，大家都是私己来提人，不要随随便便的给他人扣这样的帽子，泼这样的脏水。
1: 嗯，确实，任何对于受害者品头论足或者恶意的揣测，其实都是在给他加以了二次伤害啊。所以法律是可以追责的，但是我们希望人心的善良才是最好的一种保护。
3: 对，
1: 杨律师，像这件事情啊，您觉得为什么他会引发到如此大的关注？大家关注的这个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3: 就还是痛点问题。
1: 嗯，
3: 咱们也不排除说遇到过一些类似的，咱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有一些女干部啊，有一些女同事，有一些女领导，他利用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性别上的优势，那么在一些潜规则当中获取了自己的利益，那么这就会导致有一些人想啊，这位受害者今天是不是有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你情我愿的一种可能。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咱们完全对这种行为很抵制的一些女性朋友，她的这个关注点往往是自己在职场当中受到这些骚扰，那么自己之前遇到的很多有苦难言，没有办法去向他人倾诉，也没有证据的一些事件，那么自然会导致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愈演愈烈。应该说各种角色都是有的，但是我是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受害者的反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还有一些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以及一些这个咱们有责任心的人，或者遇到过类似类似事件的人，
1: 对，
3: 他也会有一些更深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如何来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嗯，其实现在的这个职场环境当中，特别是一些职场女性在身处酒局的这个处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我们从这个事件的细节当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对于这种畸形的酒桌文化和权力越界的一种反感啊。那您觉得像女性是不是也更加容易成为这种畸形应酬文化里面最弱势的一方呢？
3: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导向已经比以前要好很多，我指的以前是曾经有过某一些阶段啊，混乱一点的阶段。那么目前的这个状态，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场体系，还是比如有一些特殊的行业，还有一些我们公职人员内部的这种纪律，都已经明确的去对酒桌文化进行了一个这个说不，
1: 对，
3: 已经明确的讲说咱们禁止公职人员聚集喝酒，
1: 对，是的。
3: 那么包括比如说像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是有这样的规定，律师都不允许去聚众进行这样一个酒桌上的应酬。
1: 对，
3: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下呢，我们应该说作为女性自己更应该利用现有的规则好好的去保护自己，勇敢的去拒绝。其实这个拒绝也并没有像想象的这么难，就是首先不要去对这个权威有一些盲从。实际上你的领导对你提的要求，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分辨哪一些是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哪一些是与工作无关。在工作当中，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

0: 尊严的保障。好了，再次感谢杨律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我们在一点之后继续回来。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代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4: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体验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3:00。

0: 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在32到33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淘宝闪购平台正式在新街口商圈启动骑手友好中转站，这是全国首个由公安交管部门主导，以源头疏导为核心的骑手治理模式，把治理端口从马路挪进了商圈，把管理思维从管转向了帮。记者现场看到，在京英工商银行旁的便捷通道外，一处约10平方米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中转站，三组货架，一张长条桌，两个外卖箱，三辆露营车，装备简单，但是却解决了大问题。淘宝闪购专职工作人员在商场内完成取餐，集中转运至中转站，骑手到达之后呢，就直接骑走取走。日前，苏州地铁中标黄山旅游 T1 线17工程陪伴式运营服务项目，服务期呢是5年。苏州地铁首次以市场化方式对外输出综合运营咨询服务，开启从本土运营向全国市场的跨越。黄山旅游 T1 线17工程全长 43.62 公里，起于高铁黄山北站，中至黄山东大门综合服务中心，共设车站有8座，是一条串联多个5A级景区的旅游轨道交通线路。线路建成之后，将会有效解决游客从黄山北站前往景区最后1公里的出行痛点。今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为一名48岁危重中末期心，那么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显示，加沙地带连续第3年成为援助人员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共有186人丧生，其次是苏丹，共有71人丧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说，过去3年时间已经有超过1000名救援人员遇难，这完全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且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经就此向土耳其发出了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能听进去，所以我们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南京未来3天多分散性雷雨，最高温度维持在32度左右，体感闷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闷热明显，建议穿着透气棉麻衣物，多补充水分或者是淡盐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

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七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近日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面朝黄海，背靠云台山，田湾核电站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沿海优良核电厂址之一，也是目前全球在运和在建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规划建设八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装机容量913.8万千瓦，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将有力推动江苏省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维护华东电网安全和区域能源供应安全。目前八号
3: 全国高端连锁商超还出口到了国外，依托丘陵沃土、充足日照跟标准化的绿色种植，这里的每一串葡萄都汁水饱满，风味独特。如果你喜欢小时候的味道，那么皮薄易剥、肉厚多汁的巨峰一定是你的首选。30年经典老味道从未改变，一口回到小时候。如果你喜欢网红顶流阳光玫瑰，你肯定熟悉丁庄的阳光玫瑰，清甜脆爽，果香清新，自带迷人香气，让你根本停不下嘴。如果你酷爱尝鲜，那么妮娜皇后值得你试一试。这是丁庄引进的高端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里的贵气担当，果肉细腻，风味十足。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丁庄葡萄都会给你带来惊喜。现在就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看到直播预告之后呢，点击去预约就能够一键预约直播了。8月22号本周六早上8点钟，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在一点之后回来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两天啊，有一个话题是轮番登上了热搜，说出来呢您可能都不信啊。那据说呢是有市民啊拨打了12345的投诉热线，他投诉的内容呢是说月亮太亮了，影响他睡觉了。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啊，根据闪电新闻等媒体报道，最近一则网友爆料的这个新闻是引发了热议啊，就说了有人拨打12345的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的亮度，嫌亮度太高，干扰夜间睡眠。所以这事儿呢一经曝光，网友们的评论就直接炸开了锅。有不少人是哭笑不得啊，说月亮它招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吗？但更多网友是抛出来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呀12345接的一些电话，特别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奇

0: 行24小时制的这种退房制的先决条件。24小时退房要在行业全面推开，确实难度不小，但是这并不妨碍酒店行业加速创新的步伐。随着消费形态的变化，全天候
1: 的精装现房总价1290万，那从看房、交诚意金、签意向书到签正式合同，这个销售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说过一句，告诉他说这是样板房。然后等到房子交付了，验房师一查，毛病一大堆，这才发现原来自己花了1200多万买的竟然是一个长期对外展示、天天有人进出的样板间。李先生说得很清楚啊，我在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的要买新房，不是买展示房、样板房，你们为什么瞒着呢？这个是法律层面很清楚，消保法讲消费者知情权，样板房这种直接影响买房决定的重大属性，开发商必须主动告知。民法典也讲诚实信用，隐瞒就是踩线。但是开发商那边怎么回应呢？每次李先生去交涉，对方就一句话，公司资质合规，合同有效，质量瑕疵我们修，至于是不是样板房这个问题闭口不谈，那更别提退钱解约或者赔偿了。节目播出之后呢，记者陪李先生又去了售楼处，那销售一看媒体来了，那马上拿出来公司制度告诉记者说，采访得预约得报备，根本就不接话。李先生还揪出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他那个纸质合同末尾的补充协议里边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儿，确实也写了样板房的字样，但是这份补充协议没有开发商盖章，也没有他的签名，没有齐凤章，合同电那个电子合同里边压根没有这一款内容。所以真要较真，你这个补充协议的所谓告知是站不住脚的。李先生拦着销售又讨个说法，对方直接转身走人，留下李先生一人在那儿待着。8月19号，李先生带着全部材料啊，购房合同、验房报告、沟通录音、补充协议、复印件等等，在记者的陪同下就去了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当面反映。工作人员

倒回去了，那就实在是太过的可惜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红酒团购来了，33块钱您买到的是来自智利波尔多美域的中央山谷的好红酒，泰斯与赤霞珠混酿，果香浓郁，简单易饮，家里喝送人都尽管放心。400710-1900，400710-1900，199一箱，33一瓶，马上订马上发货。400710-1900。
1: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0: 人。
1: 哎，陈岩多明，哎，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鲍瑞。非常高兴能在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中医针灸的相关知识。
0: 那其实我们非常的欢迎鲍主任啊。
2: 是。
0: 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请鲍主任给我们主要聚焦一个大家既熟悉又充满好奇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针灸。那因为我们也了解到鲍主任呢是著名的梅花针灸学派的传承人，同时呢还担任安徽省针灸康复专委会常委。他呢比较擅长啊运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多种疾病，那像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呀，或者平时有这个失眠、眩晕、有中风后遗症等等问题呀，那鲍主任呢都是比较擅长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聊一聊这个关于中医美容啊，还有就是缓解压力和提高睡眠质量的问题。那这样，鲍主任，我们今天先从这个美的话题开始啊，先来聊一聊针灸和中医美容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都说，毕竟这个追求健康、追求美，
2: 是
0: 我们
2: 每个人
0: 的对人之常情啊。来，请鲍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有诸内啊，必行于诸外。我们面部皮肤的这个一些表现啊，比如说有斑啊，或者是面色暗淡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这个身体内部的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在外面的一个表现的形式。这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看出来身体内部的这个脏腑功能或者是气血它出了什么问题。而针灸美容呢，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在我们面部啊就是扎几针就那个，它的核心是在于调整这个，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功能。
0: 那像您就是刚刚给我们说到了调整脏腑功能、气血功能，那除了说到的这些问题之外啊，像针灸的话，还能够改善咱们皮肤或者说美容方面的哪些问题呢？
1: 这其实范围挺广的，内容挺多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个面部的一些痤疮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青春痘，还有我们面部的一些这个面色暗淡，这个皮肤没有光泽啊，皮肤比较粗糙，或者是油性皮肤，还有一些比较轻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做个6次到10次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2: 就差不多贴6到10天，一天贴一片是不是？
0: 这个其实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说很多患者就直接带回家用就可以了，也不用每次都到医院来呢？还是要到医院去？
1: 这个、是要在我们指导下我们来做。
0: 就是每一次还是要到医院进行贴肤的。
1: 对，因为还有这个面部刮痧啊这些。
0: 它是配合了刮痧加上这个面膜，所以效果才会更好啊。
2: 配合了很多中医理疗的这个手段。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安全无痛和这个身心同调，这才是一个关键啊。那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他如果想尝试针灸美容，或者说想尝试这个中药面膜美容，鲍主任有什么重要的一些提醒吗？像这种面膜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会不会有这种过敏的情况呢？
1: 对，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一般是建议，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首先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的医师去做。因为面部的话，它有非常多的神经和血管。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其实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呢，中医美容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调理，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是除了这个局部需要调理，其实内脏的这个脏腑功能也需要调理，它是一个过程，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按疗程来做的话，你可以1周做3次，这样十次一个疗程做下来的话，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效果的。
0: 像这个孩子可以做吗？因为有不少家长可能家里面有这个正在青春期的或者说发育的孩子，脸上会有这种痤疮啊，对他们来说可以做吗？
1: 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当然这个也需要一些配合自己的一个自我调整，比如说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有些食物不能吃啊，不能熬夜啊等等。
0: 那
1: 根据个人情况来。
0: 对，那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
2: 我来再问鲍主任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就是鲍主任，如果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一个星期来一个3次，差不多几个一个疗程下来，得花多少钱？
1: 这个您可以去我们科具体看
2: 啊，
1: 因为个人。
2: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用的这个药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下面我们来问一下，就是鲍主任，刚刚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医和美容之间
1: 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中医 失眠在我们中医

0: 上面来说，它其实以前在《黄帝内经》早就有记载，叫不寐。它的这个原理呢，主要是这个胃气不得入于阴。
1: 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我们的 live 互动的方式，或者说呢，通过添加小助手的方式，可以现场啊向我们的报主来提问。我们在后半段呢，也会集中的回答听众们的问题啊。
2: 是。
1: 那大蓝鲸跟我们联系的方式呢，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看到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找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给我跟帖就可以了。
2: 发给我们，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请报主来帮我们进行解答啊。今天报主是在针灸领域的一个专家，所以大家呢有任何关于针灸想解决的一些问题的疑问。你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啊。
1: 是的，我们在后半段呢还可以让鲍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像这个偏头痛啊，或者说呢有些腰腿疼痛的朋友通过针灸如何来治疗。当然也可以让鲍主任给我们就是再介绍几个简单的穴位啊，就是稍后我们怎么去治疗自己的这个偏头痛的问题。
2: 是。
1: 好了，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产
6: 一键掌控群污治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之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1: 生命体
0: 背部去寻找一些这个具有阳性的这个压痛点，对这些压痛点进行施灸啊，经过数次的艾灸疗法之后呢，这些压痛点就会消失。这些压痛点的消失呢，患者的一般症状都会随之而减轻，或者是就消失了。这种疗法是我们流派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有的，叫阳光普照灸法。
1: 那就是说把这个针灸和艾灸相结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理疗的过程当中，或者你的这个疗程当中，可能既会给你先针灸，针完之后咱们再用艾灸再熏一下艾灸，
0: 对吧？
1: 对，
0: 根据病情还可以艾灸。
1: 行，好，我确实是好像跟我们之前所理解到
2: 的或者认识的这个针灸不一样，
1: 对，普通意义上的针灸还是有区别的啊。好，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是和大家关注到了这个针灸如何去治疗失眠，那我们的鲍主任也教大家如何这个自己在家里面按一些简单的穴位，我们就可以通过缓解失眠的一个情况。那一般一个周期下来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有效果呢？
0: 一般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建议是每天都来做一次啊，一般连续做个3到5次会有明显的改善。有的快的话当天就可以改善
1: 啊。也是啊，
0: 对，如果是你这个慢性头痛啊，不管是偏头痛还是全头痛还是后头痛前头痛啊，慢性头痛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隔一天做一次，就是一周做3次，10次一个疗程。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好，那么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有不少朋友今天也发来了信息啊，说自己这个属于腰腿疼痛比较厉害。
2: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特别像一些中老年人啊，有的时候站起下蹲的时候，可能这个腰腿部他就觉得受压力比较大，经常会有些比如说伸不了胳膊抬不了腿的一些情况啊。那这种情况通过针灸是否也能够治疗呢？
0: 是的，这个腰腿痛对于在我们针灸科来说，它是一个优势的一个病种啊。我们门诊碰到很多是这种腰腿痛的病人，针灸治疗腰腿痛它效果是非常好的。对，一般它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它一般可能一次两次它就能起到明显的改善疼痛的效果。如果是病程比较久的，比如说有5年10年了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这种，那可能疗程就会稍微长一些。一般。

0: 也是建议他一周做3次，然后10次为一个疗程。
1: 好的，好，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专家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国际医院的副主任中医师鲍瑞。那鲍主任呢是非常擅长运用真药。
0: 58岁，男女啊？
2: 女士，
0: 58岁。
2: 五十八岁的女士，
0: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是，针灸还要配合中药一起来，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2: 针灸配合中药，
0: 针灸的话，它是属于外治法，中药内服属于内治法，内治法和外治法一起，效果会可能会好一些。
1: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到还有哪个？
2: 有一位年轻的男士，就是关注这个我们美容这个版本的啊，就是这个板块的，他是29岁，面部轻度暗疮，他是外地的，他想问一下鲍主任，就是如果。这个面膜我们刚刚在上半段其实也说了，就是这个面膜还是得在咱们医院去进行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敷。
0: 对，
2: 是不是啊？所以
1: 他可能
0: 要配合我们的那个手法。
1: 要配合手法。
2: 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如果对这一块我们就是中医面膜这根感兴趣的，你可以到南京来啊，去找鲍主任先去体验一下啊，如果觉得好了，就是如果真是你会晕的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他现在处在更年期了，经常性的失眠，能否用针灸来治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鲍主任，对吧？
0: 对，这个做针灸可以的。
2: 就是你去看吧啊，反正就找到就是用针灸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进行做针灸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一位60岁。他可能是帮别人问的。他说他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经常失眠多梦，要针灸多长时间才能够治愈？尿频尿急可不可以也用针灸来进行治疗？
0: 这个要了解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他失眠多久了，他有没有吃安眠药，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

0: 她是一位女性60岁，近期呢肩胛骨侧边疼，但是呢没有检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想问一下鲍主任，就这种状况她能否用针灸来进行治疗？
1: 先要问一下她这个疼有没有受过外伤，如果没有受过外伤的话，她是他是如果是比如说感受风寒啦，等等，比如说久坐啊，这些都可以做针灸的。一般来说，做个几次都可以缓解他的症状。
2: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外伤这个造成的呢？
1: 如果外伤的话，要拍片子看看是什么个损伤程度。
2: 对，有可能这个疼痛它就是不一定是用针灸来
0: 诊治的。得明确您的这个肩胛骨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我们才来决定是否可以用针灸来进行治疗啊。
2: 是的，
0: 就还是得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刚在半年广告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这个鲍主任，但是呢刚刚这位朋友他说没有过外伤
1: 啊，那就可以
0: 没有过外伤
2: 啊，那就
1: 可以
2: 用
1: 针
2: 灸。
0: 可以做针灸啊，就是我们岳朦胧这位听众啊可以做这个针灸。这是一位男性，今年56岁，严重偏胖，想减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这个针灸减肥，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今年好像
2: 应该是可以。对，今年减重是也是提上了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重要的。
1: 针灸减肥其实效果也是可以的。但要结合具体这个人的情况，比如说他是单纯性肥胖，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慢性病的话，要也要把
2: 1.2。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两个行为要看他如果是互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话呢，它是相互吸收的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在猥亵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或者说是意外造成对方受伤，要分别的来认定参与人是否存在过错啊，如果说
0: 因为大家喝酒嘛，要起哄嘛，一起哄那个喝酒的人他又忘乎所以了，他又这个酒精使他自己控制能力下降了，那么导致他实施这个行为，那么就旁边这些起哄的人呢也是要分别的按照他的过错比例来分别承担一定的责任。嗯，
1: 类似于什么强迫性劝酒啊等等啊，起哄啊，这个意思按过错大小来承担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那这个指的是民事赔偿了。对，是这意思吧？
0: 这个是民事赔偿，对，那就这个从刑事责任来讲，主要是那行为人来承担刑事责任。嗯，当然，如果有一些什么党员干部，有可能也面临相应的一些，党纪啊、政务处分，是吧？有违八项规定也有可能一样的啊。好 ，KTV 呢，担不担责任 ？KTV 目前已经是关门了，他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儿，要不要担责任？你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似乎也没有保障到位，这要担责任吗？
1: KTV 呢，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如果消费者在这个 KTV 消费受到了侵害，那么他也是可以要求这个 KTV 的经营者对他进行一定的这个赔偿的。那么这个也要看 KTV 在管理上他有没有失职，有没有过错的地方啊。但是总的来讲，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是行为人他这个突发的这个犯罪行为，这个犯罪行为是。
2: 而且是在他们参与这些娱乐活动的他们这个团体中间之间发生的。屏幕视频后，录像也能继续。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摄像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得都懂。这样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呢？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 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摄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向别处，而实际却拍向另一个方向。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向、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的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 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元到500元的遥控款，另一类是高达7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用于偷拍，还能被作为牌局作弊的工具。 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警方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 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实践中，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目前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途径，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目的就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嗯，好的，结束请关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1: 周末欢聚喝红酒，听众姚先生说真的是太卷了，这么好的智利进口红酒199一箱，划到才33一瓶，看了一下竟然还是著名的中央山谷的。是的，零关税好渠道下，好红酒也有好价格，但是货不多。400-710-1900 400-710-1900速速抢购。这款红酒呢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品质，喝起来单宁柔顺，果香馥郁，真正的智力进口。吴先生说啊，33一瓶的价格真的是随便喝了，酒量大的喝的也不心疼。还有刘先生说呢，年轻的时候喝白的，现在上了岁数爱上红酒了，主要啊还是看重健康。没想到你们30几块钱能够喝到智利进口的红酒，口感还如此之好，我要再订个5箱，谢谢啊。400-710-1900 400-710-1900 199，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一瓶酒的价格，在我们的活动里直接拿回家一箱，每瓶进口红酒只要33，而且保证酒质，没有勾兑。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没有套路，赶紧来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不方便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秒杀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

0: 会判啊。好，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因为他是劳务关系，这个比如说我主动辞职我不干的，因为你欠薪金好，就这个就没有经济补偿金，因为这个和劳动关系不一样，这块就没有了吧，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是如果他是劳务关系的话，是不受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款保护的，所以可能就是要按照劳务的这种平等合同纠纷来处理。
0: 嗯，那如果说是用人单位把他解雇的，那这个时候也没有违法解雇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也是没有的，是不是？如果
1: 是
0: 一个劳务关系，
1: 如果是劳务的话就没有，
0: 所以不一样。
1: 我们看劳动关系还要看公司有没有给他交社保啊，或者是公积金啊这种，如果都没有的话，可能很难去认定这是一个劳动合同关系。
0: 对，好，那如果一开始我就讲了，还有种可能性，因为他用一个劳务关系的所谓的表象去掩盖一个劳动关系的本质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假设啊，这个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事实上的这种劳动关系，从哪一些当事人来判断一下？因为维权的方式不一样，可以主张的也不一样啊，对吧？
1: 这个就要看刚刚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证据有什么。如果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会有一个管理的这个层级在，比如说他是否需要每天上下班打卡，比如说他是否所有的工作都源自于这个幻想家公司，还是说只是幻想家公司给他派活的时候才去，要看他们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就是公司对他是否在行政层面上有没有一个管理的一个职权在，并且这个考勤记录是怎么显示的，包括他个人的社保啊，还有就是他的收入来源是否仅来自于一家用人单位。如果他只在这一个地方上班，就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话，可以是往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上去考虑的。
0: 嗯，去尝试争取一下。是吧？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就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一年以内仲裁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如果单位违法解雇呢，有赔偿金，刚我们讲了，对吧？
1: 对
0: 啊，等等，权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要抓紧来主张起来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张宇潇律师做客节目啊，张律师再见。
1: 嗯，再见。
0: 哎，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或者是委托代理的话，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

0: 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像第一批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
3: 本期节目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南京您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平时有感兴趣的军事问题，都可以在大南京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啊，在六月中旬曾经远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啊，就是所谓的美伊备忘录。那么这份备忘录啊，双方承诺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备忘录中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乐观，而且是过分乐观了。你看，从6月中旬到现在，60天过去之后，这个不能说毫无进展吧，但是真的是一点进展都没看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伊朗方面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伊朗方面8月17号说，已经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最后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最后通牒了。那么特朗普方面则表示不寻求延长美伊备忘录。特朗普特别强调自己呢不着急。啊，我不急于解决这个伊朗问题。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博弈的这个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陈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或者说和平的一个协议。但是这60天过去了，我们发现谈判的进展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4: 好的，按理说呢，到这个8月17号就有60天了，60天他得拿出一个谈判这个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方案，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原因很清楚，而且是明摆着的。第一个，那双方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伊朗强硬派拒绝在压力下调整自己的政策，那这就转向了什么呀？就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了，就是一个全面进攻性的态势。所以你看，60天里头他们没有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未来也不乐观。主持人，
3: 的确，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分歧太大了，再加上这个常年的制裁，包括今年这么严重的冲突和流血，让双方啊，这个可以说血海深仇，对吧？所以呢，短时间之内，别说60天了，那可能再长的时间都不一定能谈出个结果。啊，更何况60天这么短的一个期限。那么我们看到啊，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没有说完全放弃外交和谈判这样的一个窗口。伊朗方面也敦促美国这个带有诚意的谈判。那么伊朗也给了一个所谓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伊朗也希望还是通过谈判能解决问题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4: 好的，这个数周的期限到底是多久？我们先来说啊，上一轮的谈判窗口是6月17号到8月17号，它是无果而终的，没有什么东西，对吧？那现在呢，伊朗突然又提出来数周，那么我们先要看这数周是指多久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他要求美国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这个落实他自己的承诺，这个数周是多少？我认为大概是2到4周啊，数周。3到4周这个概率最高。那么要求美方这个落实自己的承诺，这个承诺又是什么？停止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提出再给予数周的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在里头呢？我觉得他要释放的信号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给美方压力啊，就是我再给你几周的时间，如果你还没给我达成

0: 一致，没有一个新的备忘录的产生，那么我可能改变战略态势。这个改变是指什么？从防御性转为全面进攻性，采取哪些做法呢？比如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或者地区军事行动，那这都是下一步伊朗可能采取的措施。那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可能对盟友的支持，比如胡塞武装，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是伊朗借此机会向国内发出的，因为强硬派走到了前台，由他们来这个组政伊朗的这个政局和对外，那么他们要向国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他和上一届此前负责谈判的官员们不一样，我们更主张维护我伊朗的国内的权益。当然这就是强硬派们他们要为此所释放出来的，对国内释放出来的明确的信号。那第三个信号呢，其实就是对他的地区武装，他这个胡塞武装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啊，对他们发出一个信号，这就是我这个政府的这个新的立场和态度。数周内，我想这等同于一个准动员令，数周内你们看好了，如果美国没有妥协，没有达到我的诉求，那我们一起采取行动，这也是对他们发出一个战斗的动员令。那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给美方施加压力，我再给你足够的时间啊，你妥协不妥协，你跟我达成协议，达不成，如果达不成，那最后我的态度恐怕就变了，我要采取新的行动了。我想这就是他要释放出来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主持人。
1: 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啊是不施压力，那特朗普就说了，我不着急啊，对吧，解决伊朗问题我没有时间表，对吧，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说法你又怎么解读呢？
0: 哎，好的，特朗普说我不着急，那为什么他不着急呢？其实啊，这个最近媒体有一个披露，这个披露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这是位女士，她在特朗普和万斯副总统的这个授权之下，在此前这个通过中间人转向全面进攻的态势，将发动及时而且精准的所谓军事打击，来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可能要打击到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以及对海底光缆的破坏。那这些啊，我觉得我分析认为更有可能是一种这个施压的做法，就是你能打到欧洲去吗？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就算你能打到，那这个战火扩大了，是不是你伊朗愿意看到的后果呢？尤其是他要打到哪里啊，就是东欧地区，美国在那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这不就意味着你美国你伊朗又扩大了这个，又增加了新的对手了吗？对不对？那欧洲怎么来看你伊朗啊？我相信啊，伊朗不会做出这样的。那说归说呀，就是做不做那是另说了，但是把话要说出来，要体现这一届政府，就是新上来的这些人，他们很强硬，他们很爱国啊，给国内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也给美国足够多的压力，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他们盯着了瞄准了美国即将中期选举，对吧，还有这个两个月不到，中期选举十一月初，那个时候这一段阶段这段时间，你特朗普你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始终把选民的选情，把自己的共和党的选情放在第一位，那围绕这个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盯的是这个，那会不会真的去打欧洲，我认为不会啊，或者概率很小，因为毕竟啊会扩大新的对立面，对吧，让他们也可能自觉地站到美国一方，对伊朗是很不利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一个双刃剑，你封锁了当然对美国和他的盟友会施加压力，对能源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你伊朗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伊朗的强硬派虽然很强硬，但是他也要掂量掂量未来到底哪个做法更恰当更有好处对伊朗，我想这是他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主持人。

0: 所以这些选项这些方案更多的还是用来威慑。
1: 确实，好了，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48块钱一瓶，最后十秒钟打进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一瓶只要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
2: 巴林啊，沙特那些国家，他们的军事基地不都遭袭击了吗？所以你看，这里刚好对应了伊朗的这种威胁啊，主持人。
0: 那么怎么看待美国和伊朗接下来这个冲突形势的发展呢？美伊备忘录60天的规定期限已经过了啊，但是谈判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双方到底是往这个军事手段升级、重新开打这个方向走，还是逐渐的缓和啊，逐渐的平息？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一个。

这个是它比较强的。那么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有 S-400 还有爱国者3，这些第四代的防空系统它也有。那双方呢在这个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啊，我们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来看，土耳其呢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和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刚好在经济上强于土耳其。那么在国土纵深上呢，国土纵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国家动员国土纵深，以色列是不如土耳其的。人家土耳其无论是国土纵深啊，还有国家的动员能力啊，还有这个作战能力这些方面，我想它是优于以色列的。那以色列这些年它一直在打仗是没错，但是它针对的要么是哈马斯，要么是什么黎巴嫩真主党，还不是跟正规军之间的打仗。如果你以色列的军队和正规军去打仗，和像土耳其这样的正规军去打仗，那又是什么？那我觉得他不一定有绝对的胜算。所以总统来看，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劣势，完全不能说谁军力更强，谁的更弱，只能说

0: 个洗衣液都是那个叫什么山寨货啊，你就给爸爸妈妈买点正经的大牌洗衣液，也不贵，也不贵啊。第一，当时给他1500，我们当时在微信里说就算结清了啊，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没用。
1: 嗯，
0: 知不知道？没用。
1: 嗯，
0: 当时说结清了，那么人家在结清之后，人家发现胳膊又不舒，还是不舒服，然后人家又去重新检查，然后就发现筋断了，行不行呢？当然行啊。那能不能重新跟你要钱？当然可以。所以现在咱们强调说，小东，我当时跟他说在微信里我们说了结清了，没用，知不知道？所以不用在在这一点上你老婆死抠着，这点没有意义的。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1: 对，
0: 现在的核心是什么？他现在敢张嘴跟你要50000，我猜啊，他一定都有票据。
1: 对，
0: 他不敢像以前那样说一口价也没个票据，我觉得不会。好，那么现在核心就是，你突然现在出来，你跟我说你胳膊筋断了，是我儿子撞的，谁知道是还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么我们两种结果，不是当然不用你们赔，但是是那就不用谈了嘛，那肯定得你们赔。所以我有个建议，
1: 嗯，
0: 供你们参考啊。我觉得你们两口子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反正我就一说，你们就一听，好不好？反正你打问我了，你可以告诉对方。就咱们态度也好好，你说这样啊，你说要是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认。但是呢，你说这个事情啊，你说我们也不是推卸，既然你都请律师了，你们这样，干脆你告我吧。你这么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要让别人告自己？凭你们自己的能力啊，你们根本搞不清楚他那个所谓的手的筋断了，是不是那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你们是搞不清楚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他的索赔现在50000块钱，整个的治疗方案什么，因为我心里也没数，就是说你比如他真的所谓筋断这些手术得花多少钱，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那你这个治疗啊，用药啊，包括你，我猜他那50000索赔里边肯定不止医药费。
1: 对，
0: 就是他现在找律师了嘛，稍微专业点的律师给他列出的项目里不可能只有医药费跟手术费，他一定有什么呢，误工费呀，营养费呀，这些东西他一定有。所以50000块钱不可能全是医药费，那就有问题了。那你这个合不合理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你现在跟我要50000，那你说那个构成就是那个构成，你说误工多少，那你真的误工了吗？你真的有那么多误工损失吗？你一个月工资挣多少钱呢？对不对？那么你休了多长时间不能干活，这个损失了多少钱，这些不能够空口说，这些你都得拿依据给我，对不对？可是这事儿如果

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对不对？当时赔完了，后来又来索赔了，说我当时有伤没检查出来，结果经过法院认定，他后来受的那个伤是他自己开车撞了，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但是呢，他自己开车撞了，谁赔他？没人赔他。结果他就打了一个主意，他让那个上一起交通事故赔他。就这种事咱们处理过，真实案例啊。

庄村的葡萄天团也成熟了。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早上的8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老师将亲自带队来到丁庄村，在江苏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荔枝播直播间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丁庄葡萄展台推荐。赵亚夫是丁庄葡萄产业发展的关键推手，从90年代初引进技术到2015年组建合作联社，他带着农户把丁庄葡萄做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金字招牌。丁庄葡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品质标杆，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还出口到国外。依托丘陵沃土、充足日照跟标准化绿色种植，这里的每一串葡萄都汁水饱满，风味独特。如果你喜欢小时候的味道，那皮薄一剥、肉厚多汁的巨峰一定是你的首选。30年经典老味道从未改变，一口回到小时候。如果你喜欢网红顶流阳光玫瑰，你肯定熟悉丁庄的阳光玫瑰，清甜脆爽，果香清新，自带迷人香气，让你根本停不下嘴。如果你酷爱尝鲜，那么尼纳黄后值得你一试。这是丁庄引进的高端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里的贵气担当，果肉细腻，风味十足。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丁庄葡萄都会给你带来惊喜。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看到直播预告，点击去预约就能一键预约直播。8月22号，本周六早上8点，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稍后再读，还有陈年老酒信，我稍后再读。我现在接电话，好不好？都是关于那个净水机的啊，我稍后再来说。下周啊，一个是净水机的直播，啊，一个是就那种台式净水机，不用接你们家那个水管的，直接接自来水就行了。还有一个是自动炒菜机，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像我这种想自己在家做饭但是不太会的人啊，你们知道，你们在你们的指导之下，我直播学会了几道菜啊。但是即使会做饭，我们怎么减轻家里边每天给咱们做饭的那个人的工作量？就好像洗地机啊，我当时说，我说你们家谁每天谁就是管家里的卫生啊？你们所有买了洗地机的人，你们真的感觉到了解放了双手，家庭都变得和睦了。是不是这种感受？来，给家里你们家做饭的那个人啊，给他买一个自动炒菜机，就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下周的直播是净水机和自动炒菜机的专场直播，一定要去预约啊。所有特别是咱们在咱们节目里买过洗地机、买过净水机啊，就大家买过智能马桶，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小家电都不贵，但是真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是不是这种感受啊？就真实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啊。但是你在外边买呢，价格即使买的同样的产品，价格比咱们直播间啊要贵好多。啊。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净水机，台式的净水机加上自动炒菜机，那个、自动炒菜机就几百块钱。我其实是挺推荐的啊，我自己也想要一台，它有两个型号啊，就都几百块钱啊，你选一个你适合你们家的型号。

想按照他说的2月份到11月份9个月的时间跑25万公里，试驾车一个月跑27000公里啊，谁家的试驾车给你往死了开，一个月跑27000公里，一天一个试驾车一天要跑大几百公里，这不可能。这就是我对那个25万公里的数据也存疑的原因啊，这是第一点。

0: 来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除了这个净水机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炒菜自动炒菜机，很便宜啊，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试试。哈哈哈啊，小几百块钱啊，自动炒菜机，你会做饭也好还是你不会做饭也好啊，哪怕你会做饭，减轻一下你的天天做饭的负担啊，本来做饭自己累得一头大汗啊，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会轻松多了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小写的数字九，就能看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同时能看到蓝月亮洗衣液的海报，此刻正在直播，买洗衣液的扫码进直播间啊。
1: 北岸最 happy， 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

0: 南蓝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

0: 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1: 我省住安师考试培训费用减免申报正在进行中，8月21日截止。登录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培训费用减免申报系统即可申报。

0: 又到最后阶段，从印刷车间的高速生产线到新华书店的物流分拣中心，各环节开足马力，严抓质量，全力保障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在开学时拿到崭新的课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走进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股混合着油墨与纸张的独特香气扑面而来。从一张张洁白的纸张到一本本崭新教材，要经历制版、印刷、折页、装订、裁切、打包等数十道工序，预计在20号左右全面收官，教辅资料也将在25号左右全部完成。在淮安，江苏淮阴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同样一派繁忙。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制基地，凤凰集团教材印制定点企业，今年该公司秋季成印教材1000万册。公司装订车间主任助理于仁江说，为了确保完成生产任务，企业实行昼夜轮岗错峰生产，最大化提升。在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物流中心，一辆满载着教材的车辆停放在院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将教材卸车并运往仓库。在教材仓库，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学生人数和教材品种进行分链打包，现场忙碌有序。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教育发展部经理朱孔祥说，本学期当地教材总体配发量达440万册，仓库每天出入库量达2000到5000件。
2: 目前全体人员正加班加点，严格按照学生人数与教材品种精准分拣分发，全力确保开学前将全部学生用书安全准时送达各所学校。
1: 目前全省各地教材生产配送工作正有序推进，墨香已备好，静待九月校园里朗朗读书声再次响起。
0: 为持续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有效防
3: 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

0: 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那么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战，其极限施压手段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实际效果呢？这种高调对外的政策宣示在具体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存在表态和执行之间的落差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对伊朗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
3: 可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米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0: 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说呢，伊朗正在密切地监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说呢，向美军提供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也说，波斯湾南岸的各国虽然曾经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是大量的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美军基地之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的动向都了如指掌。另外还有报道说，有美国官员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4: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最高可补贴8万元。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
5: 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8: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

0: 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2: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走进我们今天的开麦的节目的板块啊，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的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过江通道的那点事儿。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江苏呢是长江的最下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长江呢是穿过我们江苏啊，基本上是把江苏一分为二，北边和南边。所以呢，整个江苏省的长江的通道是非常的重要的。过去呢，这个长江通道我们称之为天堑啊，比如说北边的黄河，南边的这个长江啊。但是呢，后来随着我们的这长江通道越来越多啊，相信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数不过来了。我们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南京长江大桥、二桥、江阴长江大桥、苏通大桥等等啊。但是可能有的一些通道，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印象啊。尤其是这个南京的通道特别特别的多，那可能其他的城市呢，还真是不太了解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上午的11:00的时候，又有一条最新的这个过江通道又开通了。那么就是南京的建宁路长江隧道是正式的试通车运营。这个建宁路长江隧道呢，是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之间，距离两边都不远啊，大概也都是2公里上下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熟悉的大桥或者是隧道啊。那么可能比如说南京之外的朋友啊，可能对于南京的桥隧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您周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大桥或者隧道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呢，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当中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呢，您都是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的。另外我们的开麦板块呢，在大蓝鲸客户端上面也是有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大家都是可以收听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周洋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次的这条这个建宁路长江隧道它的现在通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它对于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周洋，晚上好。
3: 周洋你好，晚上好。
2: 好，首先呢，跟我们说说啊，这条建宁路长江隧道，可能很多的这个南京的本地的这个听众朋友会有所了解，但是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呢，之前可能知道，但是呢也不太清楚这个隧道，它看我们的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未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会一定会更加的便捷啊，选择会更多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过江会更加的方便啊。好，我们再来具体说说，就是去年和今年开通的一些比较新的。比较新的，因为太多了，我们就说说这个比较新的一些过江通道。另外还有的就是今年是不是还有一些会在今年要即将开通的，来说一说。
3: 对，那介绍一下，就是去年开通了一个叫新生味长江大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过，像这个建宁路的长江隧道，它是危化品车辆是不能通行的。那么像新生味大桥，其实它是可以通行这个危化品的车辆的。它是在去年的11月底开通的。那它主要是这个位于这个八块洲长江大桥的下游，那么就也就是四桥和二桥之间，那么串联起，对，串联起的是栖霞区、江北新区以及陆河区。那么这个已经是南京的第六条免费的一个过江通道了。当时我们也应该也我们应该也连线去介绍了这个桥的一个情况。
2: 我打断你一下，周洋啊，其实我说一个小花絮，就是我曾经沿着这个，我想出南京城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走一下新生围，但是呢，我后来我就错过了，我后来还是走的是四桥。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桥在哪儿呢，我就没找着，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疏忽了，这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桥太多了。
3: 你沿着这个栖霞大道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它有一个那个新兴路的一个入口，那么通车。到江北新区，原来是1个小时，现在会大约会到10分钟左右。

0: 样的一个话题啊。谢谢周洋，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八块八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体验活动是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发货，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八块八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八月正是吃葡萄的好时候，这段时间镇江句容茅山镇丁庄村的葡萄天团也成熟了。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早上8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老师将亲自带队来到丁庄村，在江苏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荔直播直播间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丁庄葡萄站台推介。

0: 我觉得虽然这个生意很嘈杂是吧，然后还要全神贯注，但是在我脑海里我们有活生生的生活的。
1: 阅读和写作是廖品士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与铁剑打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士说，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初次的未来很快就破灭了。
0: 我最起码我现在有学业了哈，而且会有点忘乎所以的感觉了，哎，我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吧，要飞出这个大山了，而且我飞得很高的感觉。然后我父亲的时候读书，
1: 这种方式重新舒展开来。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无锡河裂口某家银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他们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到地铁站休息，自己先到银行，结果钱意外的丢失了。失主向忠义，
1: 结果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呦，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0: 向忠义老人不想给子女和警察添麻烦，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他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来求助。派出所民警，
2: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0: 接警以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且确认这20000元的现金分两次掉落，都被路人捡走了。但是监控视频记录下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两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通过视频，民警找到了这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热心老人梁松林，
1: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沓钱。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梁松林老人捡到钱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了捡钱的地方。
1: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两次，我准备心情
3: 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一场冲突让人悔恨终生，
2: 我也是减肥了一条命，是差一点点。
1: 连夜出逃，人间蒸发30年，
2: 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
1: 一处荒废的老宅，一沓泛黄的情书。
3: 他写的那字，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1: 千里奔赴追击，寻回苦等30年的正义。
4: 别动，
5: 别动，阿哥们，
4: 别动啊，
5: 别动。
1: 跨越30年的追捕即将播出。
0: 今年1月，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的民警远赴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台州市，跟着一个名叫应小娟的女子来到她位于乡下的荒废多年的老宅。由于门锁生锈，他们只好从2楼的窗户爬进屋内。
3: 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放心吧。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0: 在应小娟的指引下，民警登上2楼，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只落满灰尘的老式木箱。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
0: 从这只旧的木箱里，民警翻出了一沓被保存多年、纸页已经泛黄的书信。据应小娟说，这些都是当年她的前男友寄给她的信件，距今已经将近30年了。民警仔细查看了这尘封已久的书信，字里行间既有恋人之间的思念和不舍，也藏着寄信人难以掩饰的无奈和悔恨。看到纸上的字迹，办案民警瞬间愣住了，原来这熟悉的笔迹和民警记忆当中犯罪嫌疑人的字迹高度吻合。
3: 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兵写的，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0: 曹玉东离世不到1年，他的父亲便郁郁而终，

0: 在信中，陈某斌他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是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陈某斌在1996年伤害案发生之前他停留和工作过的地方。而这封信是嫌疑人陈某斌消失两年多以后突然寄给前女友应小娟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绝望和悔恨。当时有人提出，嫌疑人陈某斌会不会在安排以后不久就畏罪自杀了呢？
1: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0: 而根据应小娟的回忆，她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陈某斌的来信了。但是通过这封信的结尾几个字，专案组判断陈某斌轻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当年写给女友的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2: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1: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2: 当时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哎，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而且当时不能直接寄给陈某斌，要寄给他的亲戚陈某昌，然后陈某昌有可能当地人不熟悉，然后所以说让叶某生来转交。
1: 还在一个小的那个放相片的那个小纸袋里边发现有几张这个胶卷的底片，获取到了陈某斌清晰的照片，并且还是彩色的，我们就迅速把照片发回家里边进行人像比对。
0: 然而遗憾的是，人像比对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随即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湖北宜昌，对当年替嫌疑人代收信件的陈某斌的堂哥陈某昌以及叶某生展开了调查。
1: 陈某昌说96年97年那会儿跟着他一个舅舅在湖北宜昌小西塔那边干工地，陈某斌他当时就去投靠人家了，在一起干工地上干活。但是呢，干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陈某昌他因为这个工程结束，他就回台州老家了。然后但是这个陈某斌还留在湖北宜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0: 陈某昌说，想要查清楚陈某斌当年的去向，必须找到叶某生。可是很快一条令人失望的消息传来了。
2: 叶某生2011年的时候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这个就没办法往下再继续核查了，因为叶某生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刚有的一点希望一下又被浇灭了。
0: 虽然叶某生已经不在了，但是这条线索也更加坚定了晋城警方的信心，嫌疑人陈某斌很有可能就藏身在湖北宜昌。警方在梳理大量碎片化的案件线索以后，决定还是从已经去世的叶某生生前的社会关系入手，来寻找嫌疑人陈某斌。
2: 叶某生当时在湖北宜昌干工地干得很大，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就了解到了，也干这个汽修呀汽车装潢呀这些生意，干得也非常大。
0: 警方了解到叶某生生前曾经经营过一家汽修公司，通过核查发现他生前经营的那家汽修公司仍然在正常运转，负责人是一个女子徐某玲，
2: 就体现出这个他有个女朋友，
1: 他叫个徐某玲。
0: 警方也就找到了这家汽修公司的负责人徐某玲。
2: 徐某玲到了所里的时候，他也感觉很惊讶，我在山西晋城也没有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过来找我？哎，我们就跟他聊呢，
1: 在宜昌和老叶一起干活的他们台州老乡有谁啊？这个徐某林他就跟我们说了几个人，
3: 他那个外甥嘛和那个阿斌。
0: 而在交谈的过程中，徐某林

0: 他无意当中提到了一个名字阿斌，这个名字也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
1: 这个阿斌一下就让我们一下又惊醒了，我们说这个阿斌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他们台州老家的。
2: 哎，他说阿斌当时在我老公的工地了呀，并且我老公工地不干之后，阿斌当时也留在了湖北宜昌，每年过年的时候这个阿斌还来我家拜年。
0: 这个情况让办案民警非常兴奋，这个叫阿斌的人会不会就是嫌疑人陈某斌呢？
2: 然后我们就给他辨认照片，他直接指上上头那个嫌疑人，这就是阿斌。哎呀，我们这一听美了。
0: 民警顺势深扒，追问了很多关于阿斌的生活信息。
1: 零几年的时候，他和一个小姑娘去他们家拜年，他介绍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点军区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只是介绍在长期市场开的理发店。
2: 妻子的这个姐姐也在这个市场干的干洗店，我一听太兴奋了，我以店找人的方式不是很快就把这个案破了吗？
0: 然而当侦查民警抵达长江市场的时候，

0: 娶妻生子，隐姓埋名过了将近30年。这起陈岩接案成功告破，警方第一时间将嫌疑人落网的消息告知了当年的受害者。受伤工友
1: 过春节那会儿，我接到那个电话，我走到我家里发了1个多小时呆，我当时激动的流了眼泪哭了，我很激动，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0: 潜逃将近30年的犯罪嫌疑人落网了，被害人的家属也终于讨回了公道。
2: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你们早日投案自首，给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0: 目前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陈某斌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故事，
4: 发生在四川梁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6: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本省中东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省内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高邮盐湖特色农产品暨农文旅融合分支 27.8 至约 12.15 万亿日元，连续六个月增长，而且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
2: 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3: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

我是董杰。今天我们来聊聊牛来牛往间，牛在我们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全文可用八个字概括：生而为牛，我很抱歉。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古代祭祀古圣先贤、祖宗宗庙、大功臣等。

0: 果也可以补贴家用。江南的农民具有无比强大的创造力，自发地探索到了最佳经营模式。他们采用了各种办法，用铁搭代替耕牛，一年两熟制，男耕女织，农田的产出在提高，家庭变得更加富裕。好，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0: 不怕虎狼当面坐，只怕人前两面刀。两面三刀的人比虎狼还可怕。交朋友要擦亮眼睛，能够当面指出你错误的朋友，比当面奉承你暗地诋毁你的人要珍贵的多。不怕虎狼当面坐，只怕人前两面刀。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啊，在六月中旬曾经远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啊，就是所谓的美伊备忘录。那么这份备忘录啊，双方承诺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备忘录中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乐观，而且是过分乐观了。你看，从6月中旬到现在60天过去之后，这个不能说毫无进展吧，但是真的是一点进展都没看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伊朗方面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伊朗方面8月17号说，已经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最后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最后通牒了。那么特朗普方面则表示不寻求延长美伊备忘录，特朗普特别强调自己呢不着急啊，我不急于解决这个伊朗问题。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博弈的这个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陈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或者说和平的一个协议。但是这60天过去了，我们发现谈判的进展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2: 好的。按理说呢，到这个8月17号就有60天了，60天他得拿出一个谈判这个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方案。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原因很清楚，而且是明摆着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双方啊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个核心议题是什么？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这个要作为一个谈判的前提条件。但是伊朗他怎么说呀？伊朗觉得你美方要先解除对我的海上封锁，然后呢解冻资产，并且把撤军这个时间表公布出来，我才愿意把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你看，所以双方对谁最先采取行动它是完全对立的，就是不仅不在一个频道上，而且是对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双方的这个信任还有没有基础啊。谈判期间双方啊其实它发生了很多轮的这个军事摩擦，我们也做过节目，比如海上的袭击，还有封锁的升级。那双方呢，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

进行过沟通，也没有任何秘密的沟通渠道。这是他的原话啊。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其实围绕着双方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啊。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搞清楚，我们要看事态的发展。

0: 时将会亲自带队来到丁庄村，在江苏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还有荔直播直播间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丁庄葡萄站台推荐。那么赵亚夫呢，就是丁庄葡萄产业发展的关键推手，从90年代引进技术到2015年组建这个合作联社，他带着农户把丁庄葡萄做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丁庄葡萄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品质标杆，凭着过硬的品质成功入驻了全国高端连锁商超，而且呢出口海外。依托着丘陵沃土、充足的日照还有标准化的绿色种植，这里的每一串葡萄呢都汁水饱满，风味独特。如果你喜欢小时候那个葡萄的味道，皮儿薄一剥，这个肉厚多汁的飓风是您的首选。那么30年经典老味道从未改变，一口回到童年的回忆。如果您喜欢网红顶流呢，现在的这个阳光玫瑰您肯定很熟悉了啊，丁庄的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啊，也是清甜爽脆，果香清新，自带迷人的香气，让您吃起来就停不下嘴。包括现在一些尝鲜的品种啊，比如说这个妮娜皇后，哎，这个是丁庄引进的高端葡萄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里的贵气担当啊，所以不管您现在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葡萄的品种，丁庄都会给您带来惊喜。那么怎么参加这场直播呢？打开江苏新闻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在直播预告点击去预约，可以一键预约这场直播。那么8月22号本周六的早上8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直播间，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到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说美伊局势。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啊，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是毫无进展，但是在军事手段上，双方呢应该说这个磨刀霍霍，都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么伊朗方面呢，准备了一些反击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再来打我啊，那我怎么反击啊？这些手段包括什么呢？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包括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等等。啊，这些都是备选的反击方案。那么上面呢，我们梳理了这些方案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案其实伊朗是不想做的，对吧？毕竟这很多手段其实是叫什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吧？但问题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想要设置美国，就是威慑美国，让美国你不要打我。那么这个威慑的目标能不能做到？说白了，美国会不会伊朗的会不会被伊朗的反击手段所吓住呢？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伊朗反击手段的威慑力呢？
3: 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他对欧洲的美军基地。欧洲哪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南欧的国家的军事设施，那相对来说呢离伊朗近一些啊，并不是西欧，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可以打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那这些啊它都是在距离上是比较近的，尤其是保加利亚

0: 其实也是想吓唬一下，警告一下土耳其啊。那么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您怎么解读呢？
1: 好的，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啊，它是很全面的。这个叙利亚自从巴沙尔出走俄罗斯之后，那么这个是这个落入了其他武装的这个手之手。那么这个其他武装它就是由土耳其在背后支持的。我们来看看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合作啊。今年这个去年的八月份，土耳其跟叙利亚这个签署了叫双方正式防务合作。土耳其就承诺要提供武器系统、后勤装备，这个 T4 空军基地。那么这就在给以色列就觉得，你这不完全变成了土耳其化了吧？你这个虽然你们是军事合作，但是你这一套系统全部是土耳其的，你不会操作，土耳其人来操作，那最终就变成土耳其的势力范围，那就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迅速壮大了，而以色列呢被压缩了。那我们再看双方的联合军演，今年五月份，叙利亚军队首次参加了由土耳其主办的叫 EFES2026 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就标志着叙利亚军队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实行了战术上的协同。那么我们再看人员培训，土耳其国防大学开始接受叙利亚的军事代表团还有培训的学员，对叙利亚的军事体系进行培训，它涵盖了哪些呢？涵盖了反恐作战和指挥体系的重建。从我们刚才分析的来看，叙利亚跟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这就让这个以色列如坐针毡呐，因为你等于说土耳其把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叙利亚，然后对以色列构成了新的威胁啊，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主持人，
0: 那么面对这次以色列方面的空袭，那么我们知道，叙利亚本身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弱的啊。那么现在在背后给这个叙利亚提供支持的土耳其会怎么反应呢？会不会帮这个叙利亚来撑腰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其实你说的对，就是叙利亚它的能力是很弱的。那么它做了什么？这几天它能做的，那无非就是外交上的
0: 抗议
1: 发表声明啊，对啊，谴责呀、抗议啊，然后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啊，向以色列施压呀，那么敦促联合国和相关的机构一并来采取行动，那无非他能做的就是这样。那土耳其又会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是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双方在这个军事上也合这个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说军力，这个以色列自己说的，他是中东地区最强的军事强国，
0: 自封的。
1: 但是呢，对，自封的。土耳其也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是北约内部第二大这个军事强国，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双方都有说法。那么到底谁的实力更强？我想我们可以来分类啊。以色列，他的新式武器装备，他的确啊是优于土耳其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啊，像这个 F-35 啊，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防空体系啊，这个是他比较强的。那么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有 S-400，还有爱国者3，这些第四代的防空系统，他也有。那双方呢，在这个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啊，我们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来看，土耳其呢，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和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刚好在经济上强于土耳其，那么在国土纵深上呢，国土纵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国家动员国土纵深。你以色列是不如土耳其的，人家土耳其无论是国土纵深啊，还有国家的动员能力啊，还有这个作战能力这些方面，我想他是优于以色列的。那以色列这些年他一直在打仗是没错，但是他针对的要么是哈马斯，要么是什么黎巴嫩真主党， 还不是跟正规军之间。

的打仗。如果你以色列的军队和正规军去打仗，和像土耳其这样的正规军去打仗，那又是什么？那我觉得他不一定有绝对的胜算。所以总统来看，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劣势，完全不能说。

0: 是做视频连线。
1: 啊，好的。
0: 好。
1: 这个我主要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姐夫啊。
0: 我觉得这事情其实不复杂，而且已经搞清楚了，确实是医院方面搞错了。但这里面医院是无心错误还是有心错误，我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对于属地启东是吕四港镇的民政部门，面对大家申请，你刚刚讲这叫个人保，对吧？
1: 对啊，个人保。
0: 面对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申请，如果是从23年开始申请，当年就没有任何的回复回应，到26年这么长一段时间，民政部门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面对大家的这种合理的诉求、合理的申请，有没有及时的回应？如果及时的回应，就能够更早的发现问题，对不对？
1: 就是上面国家的政策发的法规，他们不执行，到了下面不执行。因为21年
0: 好，马上来现场连线启东市吕四港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季女士。季女士你好。
2: 应该是内部吧。
0: 季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季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我们把这个孙先生电话再接进来，视频连线。孙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孙先生，我刚刚核实了一下啊，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是26年，当然不，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的姐夫去申请的，是26年5月份才申请提交材料的。
1: 啊，你好。
0: 跟你跟刚刚跟我讲的时间节点是不一致的。
1: 是民政部门回答这个话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说给你听，是我姐夫22年发现了恶性肿瘤以后，23年我姐夫、我姐姐和我的外甥呢，已经到村部的民政部门就申请去了，拿了资料都申请去了，一直申请不下来，申请不下来，一直放在那边，一直到26年，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申请不下来？后来就是来了一份书面的通知，就是有个工资薪金表，他调出来的，对吧？我们一直在申请。但是我们申请的地貌就是什么重大疾病的个人低保，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的民政部的文件。
0: 好，季女士，把季女士电话给我接进来。季女士听到没有？
2: 啊，听到了。
0: 她说的跟你还不一样，她说其实很早就申请了，22年
2: 应该
0: 22年查到，23年就申请了。但是您刚刚跟我讲的是26年5月份才申请的。
2: 是的。
0: 这里面这个时间差还挺久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2: 我们没有收到过他的材料。
0: 那他是不是当时只是去了咨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2: 这个据我们了解是，他是跟村里问过要可能是要怎么申请啊什么的，咨询了一下。据我们了解是
0: 说了，他有个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还要5分钟的时间。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啊，抖音网友。AA 太阳说呢，有人冒领钱，小北爱吃，有没有耽搁人家这个低保的审核？我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一点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人家已经不在你们这家医院做保洁了，对吧？23年就不干。
3: 收入上面他自己说或者医院说他没有收入，但是我们在全省的经济状况核对系统里面复核到呢，他那个叫税务系统里面显示他医院里面给他每个月发工资。
0: 这工资是从哪年发到哪年啊？我想问一下您。
3: 这个具体我没有，因为我们只核查前面的一年。然后具体的这个
0: 那你核查到前面一年，你告诉我这个时间节点。
3: 就从申请的开始，我们要往前面去核查一年的收入。
0: 我们现在告诉我，常委编辑告诉我说，23年、24年、25年都有，这家医院都在给他发工资，每月大概1500到1600。
3: 所以说我们要认定，因为我们的对他收入是综合评估的，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到底有没有这笔钱。

0: 因为我跟吕市长的了解过，吕市长人也跟他说过，我们这种情况他有一个处理途径，就是我们。
1: 丁科长，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收入？
0: 不是，他在吕市港镇申请的时候，因为上一次他一
1: 对你告诉我吕市港镇申请的时间节点。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这关键事情你不能不清楚啊。
0: 不是，因为我们是直接
2: 你说。
1: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大家很关心你们在人家2022年，他应该2023年就不在你们那儿做保洁工了，对不对？
3: 2022年应该是2022年7月份吧。
1: 2022年7月就离开了是吧？哎呀，我觉得我跟黄院长是吗？
3: 喂喂，我这边办公室里正在处理。
1: 黄院长，我们节目在直播。我说他是不是2022年7月离开你们医院不做保洁工了？
3: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你们给他发工资发到了哪年哪月？
3: 就发到离开医院的那个月。
1: 就发到2022年7月。
3: 对对对对。
1: 2023年、2024年、2025年没有发流水单。
3: 对。
1: 反映人接进来，孙先生在吧？
4: 在。
1: 孙先生有没有听到花院长的说法？孙先生在线吗？孙先生是否在线？南通市民孙先生。嗯。好，花院长，你准确的告诉我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没有给他发过工资是吗？
3: 不可能。
1: 那为什么我刚刚得到的民政部门的消息都显示他有收入有财产啊？从2023年到2025年，
3: 这个里边的判定上面呢存在着一些误区，民政部门发现的发出的不公啊，没有把他信息在纳税系统及时更新。
1: 财务人员是不是你们工？是不是你们医院的工作人员？
3: 对的。
1: 那这个错误我可不可以说是你们医院的错误？
3: 对的，这个错误肯定存在的。
1: 你们的财务人员如此不专业吗？
3: 这个纳税系统呢，是也刚刚我们在财务人员刚刚的在熟悉。以前呢，我们的
1: 那你知道，如假使你今天讲的都是客观存在的，首先税务系统没有错，对吧？这个系统肯定没有错，错就错在财务人员不熟悉、不专业。财务人员是谁的财务人员？是你们医院的财务人员，他代表着你们医院。
3: 这个
1: 专业的人应该在专业的岗位上。我觉得一句不专业。你有没有想一过多想一步，你们一句的不专业有没有耽误特殊群体的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我们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有没有思量过？
3: 这个主持人，这个呢我纠正一下，我们财务人员确实有失误。这个呢，我们呢当时我跟孙先生的时候，就是诉求的时候，他在我家里我就跟他诚恳的道过歉的，你可以问他本人。那个周先生他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我晚上自己在家里，他闯入我家里，我自己接待的，我是肯定会对他负责任的。郑先生申请的那个低保，这个周先生申请那个低保，我们作为医院，他曾经服务的那个单位，我们也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他确实他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我们也很非常照顾他，生病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看望了他。但是呢，这是两个问题，他申请的这个低保跟我这个纳税系统的更新，它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耽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核实。当时我就非常奇怪，怎么这个民政系统把这个确认为他输入的证明，那他每个月固定的1号都在打工资。我们有国庆、有元旦、有五一假期，还在那个时候打工资。本来就非常异常。
1: 好，花院长，您的解释我已经听到了。当然我们很多的此刻节目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感受到了，我觉得可能大家自有判断啊。首先我作为院方，纳税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财务人员不专。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我本这个
1: 王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告诉我。
5: 你好，我
1: 你好，
5: 我主要反映常州公路运输系统不能办理。
1: 你慢点说，反映常州哪里？
5: 常州公路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1: 你能讲普通话吗？
5: 灶头店上存在。
1: 你告诉我是哪个集团，把话说清楚好吗？
5: 房子

0: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
1: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0: 合并办些招投标流程为一个执行招标失责，等于存在公平性问题。
1: 好，你不要照着啊，来，我打断一下，打断一下，王先生，你不要照着稿子念，跟我对话好吗？啊，你反映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0: 招投标。
1: 招投标具体是什么项目？
0: 合并办线。
1: 什么战线？
0: 客运
1: 专线。客运专线是吗？
0: 是。
1: 哪条线路？哪条线路？说清楚。
0: 常州到滨海。
1: 常州到滨海这条线路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你们是这条线路要去招标是不是？
0: 我是这条线路没有承包合伙人。
1: 没有承包合伙人。
0: 不是。我本人是替我承包合伙人。
1: 你告诉我你反映什么事情，尽量讲普啊。你本人是现有的一个承包人对不对？
0: 承包合伙人。
1: 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投标人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啊？
2: 还没有，我是第一次刚刚接到电话。
1: 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这王先生的表达我听上去还是很就是不是很好理解。我努力的先生可能还有其他包括像其他的一些人一起去竞标，他要把这个投标工作完成，这是他必须要参与的对不对？
2: 对，投标完成之后，然后我们最后等所有人员投标完成之后，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唱标结束之后，我们只是来通知中标人到公司再来办理相应的手续。
1: 嗯，
2: 所以那个投标人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结果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在招标公告当中有没有把这些细则写清楚、说明白，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2: 嗯，他当时的这个姓戴的先生，他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可能就是说临时有什么情况，可能没有到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开标现场来，但是因为他开完标之后，他其实当时已经在公司，他可能临时有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事情啊。但是他本人当时也在公司啊，我们呢，他中完标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他，他已经中标了，然后通知他立即过来办理手续，整个流程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
1: 不存在什么问题是吗？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你也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请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好，我们把蔡律师电话接进来，我们跟蔡律师做个视频连线。蔡律师你好。
3: 啊，王老师好。
1: 好，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和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吴科长的对话？
3: 听到了。
1: 他强调一点啊，他说投标人把标投了之后其实跟他们关系就不大了，最后是唱标中标。您听了之后包括我们根据招投标相关那些规定，您认为刚刚吴科长的表达从我们招投标的规范程序规范流程来讲有没有问题？
3: 就是

0: 他是处于一个叫做极度危险状态。当然他就医了啊，也进行了相关的治疗。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医生啊，来给我们做介绍。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来重点关注口腔健康。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可能我们想要去了解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是我们这种认知和理念上的一些一些需要去把它理清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定期的洁牙，也就是洗牙，有必要吗？为什么要定期的去洗牙呢？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拔智齿啊能瘦脸，这是真的吗？等等今天我们将会在名医来了这个板块当中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南院门诊部严庭元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1: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2: 尤其是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你看着好多患者满怀信心的来找你，就逼着我们就不停地要去增强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能力啊，治病的能力。随着这个治疗的时间越长，知道的人越多，说实话来找的看的疑难杂症就越多，不断地在摸索了，没有前路可走的，你只能自己走就自己的路。
3: 日复一日的沉淀让郭继成的技法越来越娴熟，不少患者在这里收获了惊喜。山东济宁的韩建华被颈椎增生、腰椎滑脱折磨得彻夜难眠，他专程来南京找郭继成就诊，仅仅两次针灸推拿治疗，久违的安稳睡眠回来了。
4: 我这不是才做了两次，然后晚上就睡着觉了，原来就是晚上睡不好觉，一晚上也就是睡两三个小时，躺着难受，很神奇。人家说郭主任是这个传承人嘛，真是挺神奇，我真好。
3: 二十多年来，患者对郭继成的称呼从小郭慢慢变成大郭，如今不少老病友都喊他老郭。作为社区医院的医生，郭继成时刻向大家所需。考虑到上班族就医难题，他在南京市公立医院中首推午间、夜间和周末门诊，工作日门诊时间也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延长，周六周日正常开诊。他还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设立郭继成中医特色加医工作室，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里。
2: 不是所有病我都能看得好，但是你来了以后，我肯定用心用情的去为你服务，自己能用的办法都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
3: 郭继成作为团队的领路人，他通过师带徒模式，手把手传授精灵推拿术和平衡推拿法，从理论到操作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徒弟们都把医者仁心刻进了日常诊疗的细节中。徒弟张群
5: 说到底就一句话吧，就是你的患者要像你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去对待，老师已经把榜样给立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他的脚步去走就行了。
3: 在郭继成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快速成长，培养出二十多名能独当一面的青年医生，多名弟子先后荣获南京市优秀基层医疗骨干人才的称号。2017年，他以基层医生的身份踏上了远赴柬埔寨支援的行程。当地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多数基层卫生院连基础的检查设备都没有，潮湿的气候让关节病高发，郭继成仅凭一双手几根银针就能施治，在这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 那肯定很治好呀，我们中医只是过敏，我也希望让更多人国外人了解中医，知道中医啊。
3: 诊室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信任与感激。今年郭继成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说这份荣誉不仅是给他一个人的，更是给中医的，而这份荣誉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让中医的我们非遗的项目在基层、在社区得到更大的推广，反应更大，使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吧，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吧。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医院故事。
0: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在医院里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等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个病区的时候，他是因为这个双上肢的一个双手麻木，然后双上肢的一个精细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双下肢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行走的这种踩棉花感，行走不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来就诊的。
1: 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叫做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就是它就是这个巨大，我们就感觉它是挺严重的哈。那么这个颈椎间盘的这种突出，什么情况下，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称之为叫巨大突出呢？
2: 我们正常颈椎椎管的话，就是直径的话，一般不会小于13毫米。他这个就是这位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测量一下他的那个椎管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2点几个毫米，就是脊髓已经明显受压了。
1: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还合并了他这个脊髓已经出现了这种高信号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脊髓受伤了这样一种表现。
1: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在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信号，但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就没在意，所以到一个这么严重的程度才去就医呢？
2: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我们脊髓神经它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的压迫，它是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的。
1: 嗯，
2: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它这种表现往往不会特别的明显，但是这个呢，它往往存在一个临界值，就是一旦突破这个临界值以后，它这种症状的急转直下会非常非常的快。
1: 嗯，您看啊，他去就医的时候，刚才您描述了啊他的情况，这个上肢和下肢啊等等哈，那他如果说到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再不就医的话，再往后发展，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健康或者安全的隐患呢？
2: 这种情况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原因，合并了一个外伤，那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瘫痪。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按照我们最新的这种 U-Spine 的这个文件报道的话，如果这个相应的这种症状持续超过1年以上，
1: 嗯，
2: 对于他整个将来的这个症状缓解的预期就会明显下降。即便他接受了手术治疗，他整体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1: 嗯，我在想啊，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就医，是不是一个是抱有侥幸心理，还有一个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颈椎的问题，嗯，可能要做手术很可怕，或者说这个去了医院不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马上能解决的，所以就拖着到现在哈。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到医院之后，咱们是给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

0: 这个牙齿会松动，这都是牙造成的，所以这个是真的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洗牙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牙齿清洁。其实它很多人误以为会洗牙会让牙齿变白，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其实洗牙最主要是清除一些牙菌斑和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牙结石。
0: 嗯，
1: 它从而能可以改善牙龈的红肿和出血。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可以把一些外源性的色素沉着，你比如像烟渍，还有许多人喝茶的茶渍，
0: 嗯，
1: 这些都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嗯，
1: 就从而达到一个改善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效果。嗯，
0: 这就是洗什么？它洗的是牙菌斑和结石。
1: 对，
0: 不是说让
1: 结石。嗯，对，因为结石是附着在牙面上，是你刷牙刷不掉的。
0: 嗯，
1: 它相当于一个长期的一个钙盐一个沉积，就附着在你的牙面上。哦，它是很硬的，所以那个必须用那个超声波震荡把它震下来才可以。
0: 有人说了，我特别注重刷牙，我可能一日三餐每餐之后我都刷牙，也不能把那个也会有结石吗？
1: 所有人都会有，
0: 都会有。
1: 就是你刷的比较干净的话，可能就是牙结石沉积的会慢一点。
0: 嗯，
1: 相当于你能把牙菌斑那些清理的软垢能清理掉。
0: 嗯，
1: 但是结石你是刷牙是刷不掉的。
0: 就是无论你多么的爱干净，可能你都会或多或少是有这个结石的，而不是说你刷的勤刷的认真你就一定没有。
1: 对对对，所有人都会有牙结石。
0: 那您还没说，就是这个洁牙或者说洗牙会让牙缝变大吗？会让牙齿松动吗？
1: 这个不会的，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
1: 就是洗牙不会造成牙缝的变大，其实牙缝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只不过很多人在洁牙之前他有牙结石的时候，结石是把那个牙缝填满了。
0: 哎呀，
1: 等到你洗完牙以后你把那个结石清理掉了以后，那个牙缝自然就暴露出来了。
0: 嗯，
1: 他会误以为是牙缝比以前大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原来那个缝隙里面都是一些软垢或者是结石脏东西在里面，
0: 这个，
1: 你清理干净了以后，就它就正常就暴露出来。
0: 您说这咕噜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恶心啊。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就是结石，你清洗之后你的牙缝变大了，就证明就更需要洁牙了。
1: 对，那说明结石已经说白了，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做洗牙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建议一年左右就要洗一次。
0: 嗯，
1: 就会好很多。
0: 也不会让牙齿松动吗？
1: 不会，不会。
0: 那
1: 它不会造成牙齿松动。
0: 那可能会有人，
1: 反而就是反而你不洗牙，
0: 嗯，
1: 时间长了以后会造成牙齿的炎症，因为你那个牙结石上面会附着很多的细菌。
0: 嗯，
1: 它细菌会刺激你的牙龈和牙槽骨的吸收。
0: 嗯，
1: 你牙齿是埋在骨头里面的，你骨头吸收了以后牙齿自然就跟着一起松了。
0: 嗯，
1: 所以你定期的把结石清理干净，把这些刺激因素去除了以后，其实对你整个牙周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0: 好，那我们接着来问，拔智齿能瘦脸，这是真的吗？
1: 不会不会。这个是一般情况，很多人有很多年轻女性过来拔智齿，她也会说，
0: 她也会问是吧？
1: 对对对，那个临床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0: 嗯，
1: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颌面部它的轮廓，它主要是靠颌骨、还有咬肌、还有面部的脂肪，它去共同维持的。
0: 嗯，
1: 因为智齿是长在骨头里面的。
0: 嗯，
1: 你单纯拔智齿，不去骨头，其实对你的脸型是一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0: 嗯，就这个是一个误传。
1: 对，这个是个误区。
0: 这个
1: 一般情况，
0: 这个我自己也在网上看到，人家说，哎，你有智齿，齿拔了之后脸会变小，是假的。
1: 不会不会，对，这种情况一般会有很多。还有就是拔牙以后，你比如说就是那段时间吃东西会受影响，
0: 嗯，
1: 可能营养跟不上，会瘦个几斤，会显得脸稍微瘦。
0: 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
1: 刷牙，然后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已经形成小洞了。我们一般都建议是早点去补，因为小洞不补，大洞受苦嘛。
0: 嗯，
1: 你这个洞越深，离神经越近，你的感受会越明显。
0: 这个就是您说的龋洞和小黑点，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明确一下？是我们自己去摸一下，还是怎么样能够发现？哦，它确实已经有洞了，还是说它
1: 一般？对，一般你们自己能察觉到的，就是那个位置已经形成食物嵌塞了，就是其实已经形成洞形了，你才会觉得那个地方会有问题。因为像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临床上会用一个探针去探一下那个黑点，如果那黑点能勾下去，能把那个探针卡住，那就说明那个位置是需要补的。如果它是比较坚硬的，只是表面一些色素的改变，
0: 嗯，
1: 那就暂时不需要去处理。就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
0: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牙齿蛀了，实际上表面的那个洞，它其实是会塞东西进去的。
1: 对，运动越大的时候，它食物会嵌塞进去，会压迫神经，你会有症状的，你会有酸痛的感觉。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比如说这个动物要是可能的话。

0: 比如说拿个牙签或者什么往里戳一戳，看能不能戳进去，也是可以判断。
1: 牙签有点软，可能要再、哦、还是要再用硬点的东西去戳才行。
0: 哦，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洞洞了，如果有洞的话就要去补了。
1: 对对对，有洞的话一定要及时补，不补的话那个牙齿它是没有办法自愈的，它这个洞型只会越来越大、哦、越来越深。
0: 它这个蛀牙它的这种发展啊、哦，

0: 到所有的牙齿全部换完之后去调整。但是如果是地包天，或者说我们通俗来讲是其实它就反过来嘛，就是它如果是龅牙或者说地包天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要尽早去处理。
1: 可以早点干预的，
0: 早一点干预啊。如果我们
1: 在它那个生长发育高峰期的时候去干预，它就能改变得很快。
0: 好，这个要特别画个重点哈。接下来我们想请严准给我们解答两个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问啊，他说他26岁，他说我26岁，4颗智齿都长出来了，位置呢感觉还算是端正的，平时没什么感觉，它不疼也不肿，不影响吃饭，但是我在网上看了，说智齿你等着吧，迟早会出问题的，你早晚都得拔。他说像我这种没有症状的，我到底要不要提前把它给拔了，可以省心，还是说我等到它疼了，这个再去处理？他这个网，你看又是一个是真的吗？严主任，就是说智齿是总有一天它会发炎的吗？
1: 啊，不是，不一定。
0: 不是
1: 所有人都会发炎的，这个他具体真的是还是要看位置。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口腔里面的情况，如果他智齿是完全萌出的，而且位置很正，他这种智齿的话，他一般情况是不太容易发炎的。如果他的片子看牙齿是斜着生长的，因为那个照一个全口的一个全景片，一看就能看出来智齿的位置。如果智齿位置是很倾斜的，我们不管那个智齿有没有蛀或者有没有发炎，通常建议都是早点拔掉。
0: 那么实际上我想这是可能是也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像这位听众哈，他讲的是他目前他可能自己感觉是正的，然后呢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出现状况。那我想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啊，长智齿他容易发炎，那就是说我们有必要说我长智齿了，哎，这几个智齿长完了我就主动去查一下，还是说我等到他可能疼了我去处理，我们需要去自己主动未雨绸缪去查一下吗？
1: 最好是过来检查一下，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疼了以后才过来检查。
0: 对，是还得习惯好不好？
1: 护牙其实自己能做的也就是正确的刷牙吧，就是刷牙方式首先要正确，还有一个就是要配合牙线的使用。因为你刷牙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那个牙缝里面你是清理不干净的。你只有通过牙线或者是水牙线，其实水牙线很好，水牙线能冲得很干净，但是水牙线因为不方便携带。
0: 水牙线是不是就是冲牙器啊？
1: 冲牙器，对，就冲牙器，那个其实很好用的，能冲得很干净，但是就是确实是不方便携带。因为靠牙线和水牙线，你可以把牙缝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再把它清理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吃东西吧，饮食方面吧，就是少吃甜食吧。还有碳酸饮料少喝一点。
0: 好的。
1: 还有就是定期的做一些牙科的检查，你半年嘛去检查一次，在你每次去洁牙的时候顺便做一下口腔的检查，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好，
1: 差不多了。
0: 好，我们要正确刷牙。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不是这个配合牙线的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说你这个愿意的话啊，你去配合那个冲牙器，就水牙线的使用。饮食上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以及定期的牙科的检查。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严准给我们做的科普。那严准，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一般是礼拜四和礼拜天休息，其他时间我都在门诊部那边。
0: 好的，谢谢您，感谢严主任，再见。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0: 好，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南苑门诊部的严庭元副主任医师。严主任除了周四和周日这个休息，其他时间都在医院。那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来这个在线收听节目，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